0: 哎呦，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鬓角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银青的，亮儿上次戴的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你是一个贵格女，那是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我哭，我哭，我哭哭哭哭哭。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4: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3: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 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4: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4: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3: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4: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3: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 蔗糖味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6: 二妮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

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呀。

Yeah!

请对劲要乖乖，今儿个你发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好啊。

风微雨拍子上边响起那有位人，只想着小万高咱不人小礼貌，你这二老做那事那个小小公知道有人

那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

0: 没有长期的临床验证，
1: 哎，
0: 就算说的再好，心里啊他也没底。
1: 那肯定的呀，这个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相当于是三无产品了，咱也不敢吃啊。
0: 是啊，但香港养和的方子啊它不一样。
1: 嗯，
0: 它有啊香港国医大师工作站。
1: 对，
0: 哎，那这里边坐镇的都是中医界的天花板级的人物。
1: 嗯，
0: 你比如说六代御医传人国医大师张大宁先生。
1: 嗯，
0: 连小星星都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1: 对，非常厉害。
0: 哎，那这里边还包括像马来西亚杨庆博士。
1: 嗯，
0: 圆同仁堂的首任主任田卓康先生。
1: 都是大家、啊。
0: 对，那这些针对每一个方子重新组方。
1: 嗯，
0: 哎，调整配比，确保方子呀既符合传统中医理念，又能解决现代人的健康问题。
1: 嗯，
0: 你就拿凤心化石方来说，最早能追溯到啊养和中医科创始人陈村仁教授。
1: 嗯，
0: 陈教授啊是沪上名医谢立恒、丁中英的弟子。
1: 嗯，
0: 哎，他还编过药学大辞典，收录了4260种药物，这样的大家呀打下的基础本身就够扎实。
1: 没错，
0: 哎，要是没有这些顶级的严格把控，哎，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呢能吃到的这些有效的方子。
1: 嗯，原来是这样啊。其实这就相当于说让方子有了去认证，咱老百姓用着也放心啊，敢用啊。
0: 对，那这是第一个维度。
1: 嗯，
0: 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啊、必须得见效快。
1: 哎，这是大家伙期待的、啊、
0: 对，虽然期待这样，但我们更多人还觉得中药慢。
1: 是的，
0: 哎，其实我们说不是中药本身慢，
1: 嗯，
0: 而是很多方子要么组方不精，东拼西凑，哎，少了针对性。
1: 嗯，
0: 要么呢就是药材质量不行，药性不足，
1: 嗯，
0: 才导致啊效果差，
1: 就差点意思啊。
0: 哎，这个我想问杨迪，古时候你想有西医吗？
1: 那肯定没有啊，这个西医西药我感觉19世纪才传进来的啊。
0: 对，西医诞生我们说过哈，才200年的历史。
1: 嗯，
0: 200年前在没有西医的时候，老百姓是靠什么治病啊？
1: 就是中医中药啊。
0: 对，还不是靠着经典的中药方。要是中药真不见效，前人呢怎么能把它一代一代传下来？
1: 嗯，那确实是传下来的，咱说肯定是啊用了几千年的，是有效的，是效果好的。
0: 而养和呀就保留了啊随着几千年来不断改良的方剂。
1: 嗯，
0: 那这些方子也能在不同的时代都能符合呀人们的体质，进而达到好的效果。
1: 嗯，
0: 你比如说凤心化石方，很多心衰心慌的患者吃了1-2周都能有明显的体感，心阳不足的人之前呢手脚冰凉，走几步路就喘，吃了之后呢会觉得身上啊慢慢的暖和，
1: 有热乎气儿了，
0: 上楼梯也没那么费劲儿了。
1: 嗯，
0: 哎，心阴亏虚的人之前口干，晚上失眠多梦，吃了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呀口干缓解，
1: 哎，
0: 躺下没多久就能睡着。那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因为啊他组方精准截中了心脏病人的病根。
1: 嗯，
0: 哎，化生心血能力弱，所以说在组方里啊用灵芝补心血，玉竹安神强心，
1: 嗯，
0: 哎，酸枣仁宁心，每一味药啊都用在刀刃上，
1: 哎，
0: 自然呢它就能快速的见效。
1: 嗯，咱说只有说这个组方够精准，对症了吃这个药才有效果，你要不然说吃了不对症，说实在的还真不如不吃了啊。
0: 对，而且不仅如此，药材和工艺上啊也得好。
1: 哎，
0: 你要不然方子再好它也是白搭。
1: 没错，
0: 哎，现在很多中药方啊效果差，还有个很关键的原因，
1: 嗯，
0: 就是药材也质量不过关。
1: 这是原材料啊。
0: 对，要么呢就产地不对，灵芝啊非要用大棚种植的代替深山防野生的。
1: 那不行啊，肯定药劲儿差、啊。
0: 对，要么呢就是炮制啊不到位，该蒸的没蒸够时间，该晒的没晒透，
1: 嗯，
0: 药性自然上不来。
1: 是。
0: 而香港养和对药材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
1: 嗯，
0: 先说选药，之前也说过，香港养和用的药材呀、啊、都是人家自己种的。
1: 哦，
0: 哎，优质的道地药材。凤心化石方里的灵芝选的呀是深山 仿野生种植的。
1: 嗯嗯。
0: 有效成分含量啊是普通磷脂的3倍。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哎，那这里边的石斛用的也是。

0: 圆球镜，
1: 嗯，
0: 比普通的石斛啊滋补能力更强，
1: 嗯，
0: 那还有酸枣仁都是经过特定炮制的，宁心安神的效果呀比生酸枣仁突出了很多很多。
1: 哎，这一对比咱就发现原材料上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两天一直听您讲，大家都知道说香港养和的选药标准高，药材都是用药效好的，药性强的。
0: 这个我们说就算是药材好，要是制作工艺不对，
1: 嗯，
0: 有效成分呢也出不来。
1: 就是浪费了好材料了。
0: 对，杨迪你想一想，现在我们这边呢吃中药是不是都是干巴巴的？
1: 确实是，我几乎是没见过鲜的药材。上药店看，要么是切成片儿的干药材，要么就是磨成粉儿的那种干粉儿的状态，新鲜的几乎没见过。
0: 干药材里边呢就会有很多有效成分的流失。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回家呀煮汤，长时间炖煮，
1: 嗯，
0: 还会破坏另一部分活性成分。
1: 那也没剩多少了。
0: 哎，那这样最后喝进去的呢大部分就是没用的杂质。
1: 嗯，
0: 真正能被身体吸收的有效成分呢就少得可怜。
1: 嗯嗯，
0: 哎，这样的药啊你再吃也没效果。
1: 是的。
0: 但香港养和的凤心化石方不一样，它是养和的秘配方，
1: 嗯，
0: 光制作工艺就跟咱们这边呢普通的中药天差地别。
1: 嗯，
0: 哎，它不是用干药材直接加工，而是先取 1.2 公斤的新鲜药材的汁液。
1: 哦哦，
0: 要知道新鲜药材的有效成分呢最鲜活，
1: 嗯，
0: 活性也强，
1: 先把这个保留住啊。
0: 哎，对，然后呢再经过呀多道低温提纯工艺，
1: 嗯，
0: 把这些汁液里的杂质全都去掉，只留下其核心的药物有效成分，最后再烘干制成啊 0.8 克的药粒
1: 啊。
0: 哎，这个意味着什么？你吃这 0.8 克就相当于摄入了 1.2 公斤药材的核心精华。
1: 是的，
0: 有效成分浓度非常高，身体吸收极快，
1: 嗯，
0: 作用直接，自然呢，它的效果就已经被最大化了。
1: 嗯，现在大家伙算是明白了啊，为什么养和的方子这么的受欢迎了。好的中药方啊，首先得有去研发背书，能快速见效，然后用好药材高浓缩，三个维度缺一不可。像养和医院的凤心化池方这种呢，是把三个好处都占了的方子，这才配叫真正的好中药方。也难怪哈，知名人士他都愿意信赖养和的产品，确实是从研发到药材再到工艺，每一步都做到极致了。那现在想了解更多养和的相关信息，或者说大家想用凤心化池方的，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记住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孙主任啊，我发现其实现在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特别多啊，而且感觉大部分心脏方面的问题其实治起来也挺棘手的。
0: 对哈，
1: 嗯，
0: 因为咱们呢前两天也讲过心脏的问题有强心和养心两方面的治疗矛盾，
1: 很难平衡。
0: 对，而在心脏问题里呢没办法根治的就是心衰。
1: 对，
0: 哎，很多老年人一开始只是偶尔的心慌喘，没当回事儿。
1: 嗯，
0: 等查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心功能不全了。
1: 嗯，
0: 哎，往往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二级三级，不但遭罪，调理起来特别难。
1: 嗯，
0: 而且会严重影响啊人的寿命。
1: 嗯，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心衰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在西医中的心衰叫什么呢？叫心功能不全。
1: 哦，
0: 哎，那这个名字也很好理解。为什么呢？你想想心的功能是什么？
1: 嗯，
0: 给全身送血。
1: 对，
0: 推动血液循环，
1: 像个发动机一样。
0: 对，那心脏送出去血，全身器官呢不够用了。
1: 嗯，
0: 血液循环不能正常转动了。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就叫心功能不全。
1: 哦，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衰。
1: 嗯，
0: 那全身血液不够用了，那可能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源性休克、昏迷、哎，无尿、肾衰竭。
1: 哇、
0: 哦，哎，那休克、昏迷是什么原因呢？脑缺血。
1: 哦。
0: 哎，肾衰竭是什么原因呢？
1: 肾缺血。
0: 肾缺血。
1: 嗯。
0: 哎，就是心脏送出去

0: 已经不够这些重要脏器使用了。
1: 嗯，
0: 那这是西医的解释。那西医的解释讲呢，就是送出去不够用了，血液就转不起来了。
1: 对，没法正常运转。
0: 那血液转不起来呢，就会出现淤血。淤血最容易发生的部位是什么地方呢？
1: 嗯，
0: 一个是离心脏近的地方。
1: 嗯，
0: 哪里近哪里肯定堵的最厉害。
1: 哦，
0: 再有一个呢，就身体中啊最低的地方，因为血也是水，它要往下走。
1: 哦哦，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上啊最疏松的地方。
1: 哦，
0: 我们说了，一个石头一个海绵扔在水里，你拿出来石头上沾不了多少水。
1: 对呀，
0: 海绵里全是水，
1: 吸饱了。
0: 因为它疏松。
1: 嗯，
0: 所以说当身体发生淤血水肿的时候，也是哪里疏松哪里最重。
1: 嗯，
0: 所以说你想一想，如果淤血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第一个就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1: 嗯，
0: 哪里呢？就是肺。
1: 哦，
0: 所以说肺里发生水肿常见的也最急重的，
1: 呼吸困难了。
0: 对，所以说肺水肿了，气儿就进不来了。
1: 嗯，
0: 就会出现憋闷拔气儿，呼吸费力。那同样身体最低的部位是哪里呢？
1: 嗯，
0: 就是脚。
1: 哦，
0: 你坐着站着忙活一天，脚就是一直是最低的。
1: 哦哦，
0: 所以说到晚上你就会发现脚肿了。
1: 肿了。嗯。
0: 那再有疏松的地方，我们人身上哪里最疏松呢？实际上我们大家呀不了解解剖，但猪肺子牛肺子见过。
1: 嗯，
0: 肺脏是很疏松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又是一个上不来气儿。那同时的话，平躺的时候血呀往脑袋上涌。脑袋上面哪里最疏松呢？嗯，眼皮最疏松。
1: 所以眼皮肿是吧？
0: 对对。哦，这就是心功能不全表现的，就是血不转了。
1: 嗯，
0: 缺血了。那中医解释呀，实际上啊听着好听啊不太好理解，但实际上呢它解释呀更具有客观性。
1: 嗯，
0: 也更负哲理，就是叫心阳不足。
1: 嗯，明白了。
0: 心阳不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脏没力气了。
1: 嗯，没劲儿。
0: 对，但是这里边呢要涵盖一个很注意的问题，就是在诊断治疗心衰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 嗯，
0: 首先讲，我们说现在大家都说最常见的心衰也是冠心病引起的。
1: 嗯，
0: 而冠心病我们知道是因为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这根血管
1: 出问题了，
0: 叫冠状动脉它供血不足了。
1: 嗯，
0: 那它供血不足了，但是杨迪你想一想，帮大家想一想。
1: 嗯，
0: 冠状动脉里的血是谁给它推进去的？是心脏啊。
1: 是心脏。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当你心衰的时候全身都会缺血，脑会缺血，肾会缺血，也肯定要包括心脏缺血了。
1: 哦，都一体的。
0: 所以说这个病啊最开始可能是一个斑块或者是一个狭窄，
1: 嗯，
0: 造成的心肌缺血。但心肌缺血之后呢，心脏又没劲儿。心脏没劲儿呢又再造成了更严重的心肌缺血。
1: 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0: 对，也就是心阳不足造成了心阴不足。
1: 嗯，
0: 心阴不足又造成了心阳不足。
1: 心阳不足。嗯，
0: 所以说这个在治疗的过程中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嗯，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身边很多医院调理心衰更多的是强心药啊，或者说控制心率的药，这样的方式好像说也没有办法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矛盾啊。
0: 这个实际上啊也是在解决我们刚才说这个矛盾。
1: 嗯，
0: 只不过是啊就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你讲心脏病啊本身它的矛盾就是很多西药更多的是针对啊心衰这个过程中的某一部分。
1: 嗯，
0: 它并不能啊把这个矛盾，就是我们说阴阳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矛盾解决。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哈，像30年前还用的药，像肾上腺素类的，我们管这个叫强心针。现在这个药啊基本上临床已经不用了。
1: 嗯，
0: 那现在用的可能强心药低高心用的还多一些。
1: 嗯嗯，
0: 那这些药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就是能增加心脏的收缩能力，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0: 杨迪觉得这个药好不好？
1: 它肯定是有效果的，外力助推嘛，让你心脏继续工作呀，但是心脏也累。
0: 你想一想哈，心脏啊，就像是一个干活的人，他为什么干不动了？
1: 嗯，
0: 他吃不饱饭。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冠状动脉送来的血不够了，他饿。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拿鞭子抽他，
1: 饿着干活，
0: 让他多干活会怎么样？
1: 更累呀。
0: 你会把他累死的。家里啊，可以看一下

0: 很多药是含肾上腺素的。
1: 嗯，
0: 哎，这里面最常用的止喘的药，
1: 嗯，
0: 基本上都含肾上腺素。止喘的药说明书上都会写一个很明确的，性功能不全患者禁用。
1: 禁用啊、嗯！
0: 哎，所以说是什么？喘也是性功能不全的表现。
1: 嗯，
0: 止喘的药中喜欢用肾上腺素，它可以快速的提高心脏的收缩能力，但这种药物给心衰的人会引起猝死的。
1: 嗯
0: 啊，这就是矛盾中很重要的一点。
1: 您说这个，孙主任，我想起来，比如我身边有同事有鼻炎的，会喷那个喷剂。
0: 嗯，
1: 我曾经还真看过那个说明书，好像那里边就有这个肾上腺素。
0: 对，
1: 嗯，
0: 哎，肾上腺素啊，一般的写的别人说明书呢，都是带个特罗俩字儿。
1: 哎，
0: 哎，就比如最常用的就是冰卡特罗，
1: 嗯、
0: 喷上啊，人心跳的会很快，
1: 让你兴奋、
0: 哎、
1: 是吗？
0: 对对，其实也不是特别兴奋，但心跳这快就足够要心脏病人的命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减慢心率的药，哎，目的也是让心脏休息，
1: 哎，少干活。
0: 对，但是呢，大家想一想。你本身活儿就完成不了任务了，
1: 嗯，
0: 你再进一步去休息，
1: 那就干得更少了，
0: 对不对？
1: 更不够用了，
0: 你心脏的泵血量就更少了，
1: 对，
0: 你全身的供血就更不足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一起身就两眼发黑了，胳膊腿像灌铅似的，抬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哎，这个胃胀的就得像个球似的了，
1: 嗯，
0: 甚至啊，肌酐层层的往上涨，
1: 哎，
0: 尿越来越少，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说你看那个减慢心率的药，比如说美托洛尔，上面都会明确写的呢，脏器缺血、肾缺血、腿缺血、脑缺血严禁使用。
1: 是、啊、
0: 哎，为什么？因为你再用就坏死了。
1: 对，
0: 哎，你这头心脏还没保护好呢，那头肾坏死了，那头腿截肢了，那、嗯、受不了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转来转去这些方法呀，就都没能解决心阳不足、心血亏虚的根本问题。
1: 嗯，
0: 它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控制不住啊心衰的进展。
1: 嗯，
0: 这也是心衰难调理的核心原因。
1: 嗯，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个大难题了。咱发现说两头堵，这个路好像似乎就没有通道了。
0: 嗯，这个咱们说了哈，中医啊它是有办法的。
1: 嗯，
0: 因为中医最讲究的是什么？中医从来也不会去单独的补一个东西，
1: 嗯，
0: 去泻一个东西。中医讲的是中庸、平和、和谐，这才是中医追求的目标。
1: 嗯，
0: 所以说的话，香港养和医院的奉心化石方，它就解决了这个心阳和心阴之间的平衡的千古矛盾。
1: 啊，
0: 哎，那它关键优势在于呢，它不是只盯着单一的症状，头痛医头，
1: 嗯，
0: 而从根上做到啊，强心与养心的兼顾，让心脏啊阴阳达到平衡。
1: 嗯。
0: 哎，咱们得先清理一个核心逻辑，心脏要正常工作，离不开心阳的推动和心阴的养护。
1: 嗯，您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0: 所谓的阳啊，指的就是心阳，它的作用啊，是给心脏提供动力，
1: 嗯，
0: 推动血液在全身循环。没有足够的心阳，心脏泵血就没劲儿，
1: 嗯，
0: 全身呢就会缺血。而阴呢，是心阴，它负责给心脏啊提供营养，滋养心肌，维持心肌功能。
1: 嗯，
0: 哎，就是啊，没有足够的心阴，心肌呢就会缺乏滋养。
1: 嗯，
0: 再强的动力啊也撑不住，反而会加速磨损。
1: 嗯，明白了。
0: 哎，这个讲阴阳啊，我们说最容易解释的例子啊，心阴、心阳、心脏啊，就一家两口子，他是一个家、嗯，在外面干活挣钱的、种地的，是家里的男主人。
1: 嗯，
0: 出力干活。哎，那同时女主人负责干什么？操持家务，管家管钱，
1: 嗯，
0: 关键还得给啊在外面干活的男主人准备吃的，
1: 嗯，后勤了。
0: 对，所以说这里边呢，你要想一个问题哈，第一个，哎，如果男主人在外面干活干的很多，
1: 嗯，
0: 女主人呢在家里偷懒不做饭，哎，这个男主人他干不动的，
1: 那肯定的，
0: 哎，那这就会出现心阳不足，
1: 嗯，
0: 心脏就干不动活了。心功能就不全了，
1: 嗯，
0: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心阳的事儿，是女主人送血、做饭做的太少了，
1: 营养没供上。
0: 哎，那也就是我们说心阴、冠状动脉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男主人在外面啊，天天呢，他没跑出去干活，
1: 嗯，
0: 他出去抽烟、喝酒、打麻将去了，
1: 没干正事儿，
0: 他挣不回来钱。你回家还让女主人给我做山珍海味，女主人上哪里去？
1: 对，
0: 买

0: 这些山珍海味，
1: 嗯，
0: 他连大米、白面
1: 都没有啊，
0: 苞米面他都买不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刚才就说嘛，冠状动脉的血是哪里来的？
1: 嗯，心脏啊，
0: 是心脏收缩推出来的。家里男主人想吃的东西，女人得做，但你粮仓里得有粮食。这样一个循环，大家记住，就跟心脏一样，粮仓的粮食，女主人做的饭就是你冠状动脉里的血，男主人干的活就是心脏的功能。
1: 嗯，
0: 哎，这个两个之间就要平衡。这两天男主人呢在家休息，没有上班，天天躺床上待着呢，嗯，感冒了不动了，你还是照他上班的时候一顿五碗饭做，
1: 嗯，
0: 那就会浪费。
1: 是的。
0: 这两天呢，他地里该干活了，该收庄稼了，忙，你就得多做几碗饭，
1: 多吃点，
0: 吃的会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不要浪费，但还要吃饱。
1: 嗯，
0: 男人在外面不要抽烟、喝酒、打麻将，多干活才能保证女主人有粮食。这个之间必须要保证平衡。
1: 平衡，对，
0: 这就是养心强心之间的关系。只养心不强心，营养再多也没法推动血循环。
1: 嗯，
0: 只强心不养心，那肯定的就会把心脏给活活累死，
1: 累坏了。所以现在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啊，只有说强心和养心同时进行，两条腿走路才能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奉心化脂肪啊，为什么能解决心脏问题这个千古矛盾呢？
1: 嗯，
0: 关键啊就落在化赤这两个字上。
1: 嗯，
0: 赤啊在中医中解释是什么，就是心血，哎，属于心阴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哎，它通过化赤将药物中的精微啊直接转化为心脏的血液，给心脏补够营养，让心肌也有了燃料和保护。
1: 嗯，
0: 等心肌心血充足了，又能反过来推动心阳，
1: 哎，
0: 给心肌啊补充动力。你想想，要是没有化赤这个步骤，不先把呀心血补足，就算是用再多的方法强心，也只是啊空有动力没有根基。
1: 是的，
0: 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加重啊心脏负担。
1: 嗯，
0: 你比如我说那些强心药，暂时的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力量，
1: 嗯，
0: 但是因为没有给心脏补充营养，就是像饿肚子的人啊硬扛重物，
1: 嗯，
0: 撑不了多久，
1: 没有后续补给啊，
0: 哎，反而会让心肌啊更虚弱。
1: 对，
0: 而奉心化赤方先靠啊化赤，哎，生化心脏血液，
1: 嗯，
0: 再借心血的滋养推动心阳，这样的强心呢，才是有根基、可持续的。
1: 是的，
0: 既让心脏啊有了动力，又给它足够的保护，真正解决了强心和养心难两全的矛盾。
1: 嗯，这才是相当于从根儿上改善了心阳不足、心血亏虚的问题，打破了其他药物调理的那种恶性循环了啊。
0: 而且不管你是几级的心衰患者，
1: 嗯，
0: 用奉心化赤的效果都会很明显。
1: 哎，
0: 哎，只是早期患者症状较轻，哎，见效啊会快一些。
1: 嗯，
0: 而晚期的患者呢，心肌损伤较严重，就需要多一点时间。
1: 嗯，
0: 但是都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早期患者呀，如果是只是偶尔心慌，活动后气短，吃一到两周啊就能感觉到。
1: 嗯，
0: 心跳啊会逐渐平稳。从原来的90-140，哎，慢慢降到啊70-80次。
1: 嗯，
0: 活动的时候啊，也不用频繁的歇气，爬楼梯、散步都比之前呐、啊、轻松，
1: 不一样了。
0: 中期有水肿、夜间憋醒症状的患者，坚持吃一个月左右时间，水肿会逐渐的消退。
1: 嗯，
0: 脚踝按压不会再出现明显的凹陷。
1: 嗯，
0: 晚上不用啊再垫高枕头睡觉，能平卧呀4-5个小时。白天精神状态也会好转。
1: 嗯，
0: 哎，不用总觉得乏力。就算晚期啊已经啊坐着躺不下的患者，
1: 嗯，
0: 吃上2-3个月，力气也会慢慢的恢复。
1: 嗯，
0: 说话呀不用再断断续续的，也能啊在家里扶着床走动一下。
1: 嗯，
0: 心率呢也会啊稳定下来，接近正常的水平。不用担心呐、啊，心脏功能突然间出问题。
1: 嗯，所以说不管是心衰到几级的患者，只要说你想不难受，只要你想不遭罪，想改变症状，都一定要吃香港养和医院的奉心化赤方，因为它真的是既强心又养心，这是目前大家伙吃其他的一些药物做不到的啊。
0: 所以说，奉心化滞是解决千古啊，治疗心脏矛盾的药。
1: 嗯，
0: 之前呢，我有个患者68岁，
1: 哎，
0: 是退休教师，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情况已经严重了，确诊心衰3级了。
1: 哎呦，
0: 他呀是他儿子推轮椅送来的，
1: 就是走不了了。
0: 哎，老爷子说话都得喘半天，说自己呀强心药啊，医生说只能吃低高心了。
1: 嗯嗯，
0: 但呢又不能多吃。一天呢只能吃1/4小片儿，利尿药要一直吃，这个量啊也越吃越大。
1: 嗯，
0: 福赛米一天呢已经吃到了3片，罗内酯一天已经吃到了9片。
1: 嗯，
0: 但就是这样啊，这个下肢的水肿还是不缓解，鞋子都穿不上，而且总啊感觉心慌，晚上只能啊坐在沙发上
1: 躺不下啊。
0: 对，稍微呼吸一下就觉得胸口发紧，像炸开了一样。
1: 嗯，
0: 住了好几次医院，医生也都告呢，除了换心脏啊，好像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1: 嗯，这位朋友感觉时时刻刻都是生活在痛苦当中了。
0: 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呀，第一个调整了呀他利尿的方案。
1: 嗯，
0: 因为他的利尿药啊已经耐药了。
1: 哦，
0: 对，这个时候水肿啊就很难解决了。更主要的就是让他呀把奉心化滞方加上，
1: 嗯，
0: 让他呀按疗程服用。1个月后啊，他儿子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
1: 怎么说？
0: 老爷子呀已经自己扶着墙啊能走几步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心慌减轻了，晚上啊垫一个枕头就能睡3到4个小时。
1: 嗯，
0: 3个月以后复查，水肿啊不再发生了。
1: 太好了。
0: 哎，能自己下楼倒垃圾。
1: 嗯，
0: 晚上啊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嗯，
0: 一年后见面，老爷子已经啊不用轮椅了。
1: 嗯，
0: 能跟小区里老伙计一起散步打太极。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心率也一直稳定啊，在60-70次。
1: 嗯，
0: 跟健康人差不多。后来呀，这个患者跟我说，以前总觉得心衰就是熬日子。
1: 嗯，
0: 现在才知道，不是心脏坏了，是他的供求啊供给平衡出问题了。
1: 是的。
0: 补的东西啊补的不对。
1: 没错。所以奉心化滞方不是让你的心脏去硬扛啊，而是说化生心脏血液，推动心脏功能，解决心衰问题。这比吃多少其他的强心药都管用。怪不得它是这个千古养心方，同时又是强心方。就是因为目前啊只有它能同时解决强心和养心的问题，这是从根儿上啊来治疗心衰的。
0: 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奉心化滞方？
1: 嗯，
0: 它是香港养和的保密配方，养和医院的代表产品，在香港啊临床应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不管是在香港大方还是啊其他这些大城市的药店都找不到它。
1: 对。
0: 它的独特性在于专属。只有养和奉心化滞方能叫这个名字。
1: 嗯，
0: 只有养和集团呢知道它的具体配方，也只有啊通过养和的正规渠道才能获得。
1: 对，其他地方找不到。
0: 这也是为了保证方子的纯度和效果，避免呢仿制品的出现，影响啊疗效。
1: 嗯，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啊，这价格还不贵。这两天也听您说了，一盒就100多，这是大家伙能接受的啊。
0: 对，这个是我这次特意给大家争取的。
1: 嗯，
0: 这个奉心化滞啊，它虽然是香港养和岛的老牌化心血的方子，但价格也特别亲民。
1: 嗯，
0: 一盒药啊也就100多块钱。现在我们说很多呀治疗心脏病相关的药，我们说用下来几百块钱、上千块钱
1: 都有，
0: 也都有。
1: 对，
0: 但是呢还只能啊暂时缓解症状，而奉心化滞方100多块钱。能从根上啊改善心阳不足，心血亏虚，让心脏啊永远不缺血，打破心衰的恶性循环，这钱花的太值了。
1: 是的，1个月100多块钱，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能解决这个心脏问题的千古矛盾，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太值了，非常值得大家试一试。
0: 而且养和的方子呀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1: 嗯，
0: 养和呀有香港国际国医流动站。
1: 嗯，
0: 里边坐镇的都是像张大宁先生这样啊。这个流动站呢还拿过不少国际医疗奖项。
1: 嗯，
0: 而奉心化滞方就是流动站的核心研发成果之一。
1: 重中之重啊。
0: 它从药材种植到制作工艺，每一步都有严格标准。药材是自己种的道地品种。
1: 嗯，
0: 工艺是独家低温提纯技术， 连每一粒药

0: 有效成分含量的精确控制，
1: 嗯，
0: 所以说才能通过呀 FDA、GMP 这些国际认证。反观呢，我们说其他的一些中成药，要么药材产地不固定，
1: 嗯，
0: 要么炮制工艺也没统一标准，有效成分不稳定，自然呢通不过这些认证的，
1: 嗯。
0: 而养和的房子从研发到生产都有规范托底，
1: 是的，
0: 既能保证效果，又能控制成本。这样啊才能让惠民价成为可能。
1: 难怪啊它能成为养和的代表产品。咱看既有背书又有高性价比还这么稀缺。那现在想用上这个方子大家伙是不是得抓紧报名啊，万一名额满了就没机会啦。
0: 对，因为它是保密配方啊，
1: 嗯，
0: 这次啊能调配的量非常有限。哎，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的。
1: 嗯。
0: 哎，你想调理心脏的问题不想再遭罪的朋友一定啊提早报名。我也说过心脏病啊无非就两个代表。
1: 嗯。
0: 一类是心衰就是上不来气儿的。
1: 嗯。
0: 一个是冠心病类的就是心痛的。
1: 嗯。
0: 一个是呢以强心为主的治疗。一个是以养心为主的治疗。但是化痣直接帮助大家既强心又养心。
1: 都兼顾到。
0: 哎，真的是不应该错过。
1: 是的，确实得抓紧啊。100多块钱就能用上养和的保密配方，同时还能强心养心，就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大家要是想给家里心衰的患者预留名额，一定要及时的打报名电话。咱别等说名额没了啊，你再后悔。
0: 没错，我之所以也特意把这个方子带来，就是让啊更多的心衰患者能用上啊真正的有效的经典方。
1: 嗯，
0: 哎，不用啊再被强心伤肌、养心缺血的问题困扰。
1: 是的，
0: 哎，100多块钱就能换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机会，这绝对值得呀大家选择。
1: 是的，就现在大家都应该清楚了啊，心衰的根本问题是心阳不足、心血亏虚，奉心化痣方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服用方便，对不同阶段的患者都有效，所以希望有需要的听友赶紧报名，早日改善心脏状况，减少痛苦。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你辛苦啊，你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啊。
5: 我是那个辽宁省普仁市的。
0: 嗯。
5: 我本身嘛有冠心病，左侧冠状动脉堵了70%，因为来风穿刀后做不了支架，所堵那个位置神经和血管丰富，不敢给做。
0: 70%根本不算怎么堵啊。

0: 但是我心绞痛疼的厉害呀。
1: 你怎么心绞痛疼的？
0: 没有个季节，没有个时间，说疼就疼，疼的就心绞痛的症状，我跟孙主任你说一说。刚开始就那个腿凉，凉完了吧后就前后胸就开始疼，疼完了吧后，尤其左侧厉害干哈的，放这肩膀的。到严重时候牙也疼，是胃疼，这症状都有干啥的。但是疼的吧哈，就不能动弹呐。
1: 我感觉这不是心绞痛啊。
0: 咱那附属有两个大医院干啥的，也确诊说我是那个冠心病心绞痛。
1: 但是在我这儿确诊不了啊，我觉得你这不够心绞痛。
0: 什么样你算心绞痛？
1: 心绞痛没有窜地方的。牙痛可以是心绞痛，但它永远就是牙痛，它不会一会儿腿痛一会儿牙痛的。
0: 但是我说起来吧，哦，就是刚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心脏疼的特别厉害，完事儿以后那放射性
1: 你痛一次能痛多长时间？
0: 哎，我就和别人就不一样，因为别人是那个是三分钟两分钟，我一疼起来没完没了的，完了不吃药吧，哦，根本就不缓解。
1: 不是心绞痛，所以说他就跟别人不一样啊。
0: 那你有经验干啥的？那不是心绞痛，那我
1: 心绞痛它有严格限制的。第一个，它不是说着没什么事儿就痛的，心绞痛一定要明确诱因的，过度劳累、生气当时疼痛。哎，心绞痛不会说的，我今天这会儿痛，明天那会儿痛，它每次疼痛都非常准的，啊，所以说这第一个你就完全不服。第二个，心绞痛的范围是很大，可以涉及到很多器官，但是每个人每次心绞痛，他每次发病涉及的位置都是不变的。心绞痛前牙痛，他就你每次都牙痛，我心绞痛前我脚后跟痛，我每次就都是脚后跟痛。第三个，心绞痛有红线，是绝对不能超过半个小时的。第四个，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必须在一分钟之内算，你两分钟、三分钟之后、十分钟之后才好的，那根本跟你吃的药没关系。人的心脏只要缺血超过二十分钟，肯定要发生坏死。你如果每次疼痛都超过半小时，那你就每次都是心肌梗死，人还能活吗？你刚才说这叫焦虑症的惊恐发作呀。
0: 你有听人家说的对。
1: 你就是典型的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失衡了，心里事儿太多了。太天天担心自己这病那病了，心太累了，你就用奉心化脂肪一个药就行，
0: 就用这方就行了。
1: 对呀，
0: 我还有一个下肢动脉闭塞症。
1: 你出去走路能走多远？
0: 我就是现在走吧，也就跟我说二里地吧，干啥？
1: 一口气能走二里地？
0: 不是一口气，二里地也得歇一会儿，来歇一次。
1: 为什么要歇一次啊？
0: 腿疼啊，腿也疼。
1: 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0: 我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
1: 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0: 有。
1: 你下肢血管堵了多少？
0: 我在三年前做的彩超，堵了60%吧。
1: 60%不会引起间歇性跛行的，你小心点，是腰椎管狭窄引起的。
0: 是这个原因。
1: 再有一个，你糖尿病是核心问题呀。
0: 我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呢？我2005年得的，血糖不高多少，但是也确诊二型糖尿病。完，我
1: 你现在血糖是多少？
0: 我就是空腹吧，没超过7，完了饭后没超过9。
1: 再用降糖药吗？
0: 没有用，我一用就低血糖，一月低血糖。
1: 你饭量怎么样？
0: 老饿的感觉。
1: 嗯，
0: 没有劲。
1: 身高体重怎么样？
0: 现在有1.6米吧，体重现在下降的厉害，大使劲了。
1: 平常出汗吗？
0: 出汗，我今年开始吧。
1: 你怕热吗？
0: 晚上，上身热是下身凉。
1: 你做过甲功检查吗？
0: 做过，就是有一项那个球蛋白高点，剩下别的没高。
1: 你哪年做甲功？哪年做的？
0: 嗯，去年我做的。
1: 体重是一直这么瘦，还是这段时间瘦下来的？
0: 我就自从得了糖尿病，我就开始瘦的。
1: 哪年得的糖尿病？
0: 2005年。
1: 就到现在这么瘦了。
0: 就刚一开始就。

0: 你没有用过降糖药？
1: 刚一开始用过，用消渴丸，那就是消渴丸，完了用用就低血糖，用低血糖我就。
0: 那你为什么要用消渴丸呢？消渴丸老年人七十岁以上人不能用的，它会引起低血糖啊。血糖要控制一下了，你这样的有一个药我把它吃上。
1: 我去记一下。
0: 叫消渴利，那跟消渴丸不是一回事儿。消渴利最大的优势就不会引起低血糖，消渴丸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年人绝对不能吃，它会引起低血糖。
1: 那我现在以你的经验，我现在就上身特别热，干哈的下身凉，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
0: 不是糖尿病，焦虑症、内分泌失调嘛。
1: 焦虑症就吃那个药就可以了哈。
0: 风清化瘀方也好使啊，那属于心阴不足嘛，心脏静不下来嘛，对不对？
1: 行，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永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主任呐、啊。你好。
0: 是我、啊。
4: 我今天呢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报个名。这两天呢听你讲化心血嘛。以前呢都没听说过化心血这个方子，我这心衰呀，这一晃都34年了。哎呀，天天觉得总上不来气儿，稍微动一动的吧，我这就心慌胸闷呐。夜里躺平着睡吧，就觉着更难受。我只能垫两个枕头，才能睡着。再这么下去啊，我这身体和精神呢真的都快扛不住了。
0: 别着急，你这样的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4: 我呢今年62岁了。以前也心慌，始终呢我也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前年冬天嘛，我感冒了一次。这次感冒啊，我的症状就是突然加重了。现在呢我走几步路，哎呀就喘得厉害。我这胸口发闷憋气，有时候呢感觉像那种丝丝拉拉在那么疼。晚上睡觉呢，我有时候稍微翻个身啥呢，就觉得呀、这气儿啊不够用。我这两条腿小腿有浮肿了。一个坑啊。检查确诊说是心衰。这个医院给我开了地高辛，吃这个地高辛吧，就是反是不那么喘了，但总觉得吧心慌啊。我们小区有个老头，他也是心脏病，他说他吃完养心片吧觉得还行，听他一这么一说又买的养心片。我就想着吧，这养养心肯定它是有好处的，不是吗？
0: 这个实际上心衰病人用药啊要求很严的。你比如说地高辛，这个医生肯定要告诉你一定要严格的按着剂量，1/3片、1/4片还是1/2片吃，绝对不能自己加量。协和啦，像安贞了这样的大的医院吃地高辛的话，医生啊甚至要求你啊每个月都要做一次血药浓度的检查。因为地高辛这个药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治疗量跟它的致死量之间距离非常近，就是稍微多一点点心脏啊就会停跳，少一点呢效果又达不到，平时很难掌握。所以说这个药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使用。那养心片呢，看看说明书没什么大意义的，你心脏本身干活都干不动了，在它养着它，养着它就是休息啊，那休息全身供血会 会更跟不上了，对不对？那你肯定吃完之后啊，你说没劲儿还好说。
4: 对呀。
0: 严重的时候脑萎缩，甚至两眼发黑，摔跟头，时间久了肾脏也会缺血，引起啊肾功能衰竭，这些都是啊单独养心会造成的后果。就是你越养心全身缺血越重，越强心越伤心脏，这个矛盾呢、啊、是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的。
4: 哎呀，这我以前也不懂啊，大伙的症状都挺像的，反正谁吃啥感觉好使就推荐推荐。听你讲这个凤心化瓷方，我感觉咋听都是对我的症状。
0: 凤心化瓷方啊，它的用药方针就是针对心阳不足、心血亏虚、这个是心衰的一个核心，也是解决心衰矛盾最关键两点，就是心血和心阳的问题。
4: 哎，
0: 你看这方子的名字，凤心呢、啊、说心脏啊供能，化赤里的赤呢是指着血液，就是帮着心脏啊化生心血。它名字上咱就能看出来，专门呢就是调心脏。哎，没有劲儿，没血供的问题，心脏的供血用血之间的平衡问题，这是香港养和的独家秘方，市面上啊只有这一个凤心化瓷方。
4: 哦，那我现在报名，我能多订点不？
0: 这个养和的内部药物啊，数量肯定不会多，会采取限购的政策，但具体限购到什么程度，还得等两天呢、啊，我们才能知道。报名啊，把这名额先占上，到时候能拿到药，拿多少 啊现在还定不下来。
4: 哦，
0: 哎，凤心化瓷方啊，它是用1.2公斤药材浓缩成啊，每粒0.8克，吃进去直接化为心血，给心脏当啊补给包。一方面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儿泵血；另一方面呢，化生心血，让心脏啊不缺血。哎，就正好平衡了强心和养心的矛盾，心脏有劲儿了，哎，脑供血也会充足，人也会有劲儿，肾脏供血也能保障，也防止肾功能的损害。哎，同时的话，它又化心血，给心脏供血，就不用担心呢心梗、心绞痛、心衰、心肌缺血。所以说，正好就把我们现在中老年人常见心脏病的核心问题也解决了。吃1到2周啊，就能看到改善，比如心慌减轻、走路不那么喘了，夜里也能平躺睡觉了，身上啊肿也会慢慢消。吃1个月的时候，胸闷、下肢肿的情况不太重的心衰就看不到了。
4: 哦，那我先把名报上吧。我呢，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和场外都打好几次电话了。我跟他们说千万别给我落下。在这里也麻烦您了。
0: 不麻烦，哎，你这样你放心，我呀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你这两天呢也关注节目啊。
4: 好好，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瓷方，每粒重0.8克，浓缩1.2公斤药物精华。化瓷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师姐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我报名啊，我要那个凤心化瓷方，跟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引农方一样啊。我之前呢就是奔着香港养和医院的名气啊。用了引农方，没想到啊，调那个排尿问题啊，效果是真的好。哎，真是听说有那个凤心化瓷方啊，这几个好方啊，我哪个都不想错过去。
0: 哎，对，咱不管说是之前的引农方，还是这次的凤心化瓷方，这些都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外边呢它是根本买不到的。借着咱们这个政策，有这样的政策，我也尽量啊，把养和这些高端的汉方系列陆续给大家带来，哎，这个让咱们就不用再跑香港了。 在家里等着就能用上这些好方子。
5: 哎

0: 我磕的天天的关注节目啊。觉得呢这个引农方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现在呢用了两个多礼拜了。之前呢我那个尿频尿急呀、都好几年了。平时啊我都不敢出门。哎呀一出事就想排尿啊，然后就到处找厕所。就用了几天呢就缓解了。我就觉得引农方的效果啊都这么好。复心化吃方啊也一定差不了。我老伴呢他就是有那个心慌的毛病，都快两年了。就盼着能有个靠谱的方子啊给他调一调。
1: 这个肯定也差不了。首先养和医院呢本身就是顶级的医疗机构。他家的保密配方啊效果在全球同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有口碑的。其次啊、你之前用过眼龙方是调排尿的特效方。而这个凤心化石方啊不仅是养和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研发的千古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是养和的代表药物、能直接给心脏啊化生心血，让心脏既有劲儿泵血，又能啊一直有充足的血液供应。哎，这个是普通的方子比不了的。
0: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他呢就是那个胸慌，一开始吧就是偶尔犯，到后来呀是越来越频繁呐。现在坐着看电视了，有时候都能突然的心慌。他心慌的时候啊，我看那个样子挺吓人的，就是那个手啊直哆嗦。平时啊稍微走两步路啊，那个气啊都喘不匀。晚上躺在床上啊，半天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呢，他说是一阵心慌啊，然后忽然一下就醒了。一晚上啊能醒个三四回，我都跟着提心吊胆的呀。试过那个稳心颗粒，感觉那个效果呀不那么明显。复方丹参也吃过，还吃过那个生勇养心胶囊，我看没多大的改善，还是那个样子。
1: 那他除了心慌胸闷，会不会觉得手脚冰凉或者口干容易烦躁啊？
0: 冬天的那个手脚是冰凉的挺厉害的，到夏天吧他又总觉得口干，脾气啊特别的大，稍微有点事就烦躁。他情绪一激动啊，那个心慌就更严重了，我都不敢惹他。
1: 咱们这老百姓啊管心慌的俗称叫什么，叫心虚啊。举个例子，小孩撒谎都会心慌，当年咱搞对象的时候第一次见男朋友也心慌。
0: 那是的。
1: 对不对？心慌是什么？心慌就是我们叫心虚嘛。心慌就是心脏跳得快。心脏为什么跳得快呀？因为心脏每分钟送出血量它是固定的。但是如果你每次跳的弱没劲儿，它肯定送出血就少。那怎么保障供血量呢？它得多跳几次啊，对不对？就像说了，你这屋子里有100个箱子，我让你抬到隔壁屋1分钟之内。你有劲儿的话，你一次抬5个箱子，你是不是20次就抬完了？你没劲儿一次抬一个，那你不得抬100次吗？所以说心慌的原因是什么？心阳不足，心脏没劲儿。而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心脏没劲儿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心肌缺血，心阴跟不上。而我们说了，凤心化石方啊，照顾你的心阳，又照顾你心阴，让心脏有劲儿，每次多蹦一点血，就不用蹦那么多次了。而且同时心阴跟上，有劲儿多干活，他得多吃饭，我把足够的血再送给你。凤心化石方啊，它是用1.2公斤的道地药材浓缩成每粒0.8克的药，吃进去以后啊，药物精微能直接化为心血，给心脏啊当补给包。一方面呢，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儿泵血，缓解心慌胸闷没力气的情况；另一方面，补满心阴，让心脏啊一直有充足的血液供应，解决口干烦躁的问题。
0: 哎，甚至呢。我刚听您说了一盒呀才100多块钱。你看我买那个引农方啊，好几年的那个尿频呐、可算遇到个好使的药了啊。这也说明了药好使不好使啊跟那个价格呀没多大关系啊。它主要是对症，但是呢还得有渠道买着呀。我现在就这个感受，所以啊我特别的感谢您，这次就麻烦你了哈，一定给我报上名。
1: 放心，名字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而且我们做感光直通车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把这些好药、顶尖的好药推荐给大家的。我们应该做的，不用谢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把名额登记上了、放心，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哎呀，太感谢了，登记上了哈。好的，好的。

0: 那就谢谢孙主任了哈，再见。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每一瓣都承载着大自然的精华。牡丹花田全系护肤产品萃取牡丹精华，融合科技力量，为您的肌肤带来滋养与呵护，让您的肌肤如牡丹般焕发莹润光彩。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一键下单，现货直发。河南广电荣誉出品，牡丹花田绝非一面之缘。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十一半来，留一半，留下一半，等庄天，供你哥儿女把书念光读书。

之人。

马良相。

0: 县镇报称后占驸马，
1: 县镇饭馆后占。

0: 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3: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

0: 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

0: 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嫂娘。

怎么？难道是我让你忘恩负义，杀了我儿不成？嫂娘有请，只管打来。只求莫把小弟打得不能动身。片刻之后，我还要取之于州，赈济灾民呐！

信你。

0: 上窜了，上窜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刘飞。

0: 二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栋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溜过来问我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

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看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

0: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

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得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得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着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有些小病吃什么膏，不要刻意吃，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壳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拂小麦3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平时提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膏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吃咱们膏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

0: 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高，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高听着不少，但是咱们高的包装跟普通的高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高了，而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高，熬高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高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吱吱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

0: 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啊、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了。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必 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话，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0: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0: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0: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
6: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7: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6: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7: 中国体育彩票。
0: 啊，
5: 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这块，
0: 这种病，
5: 对吧？啊，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

0: 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
1: 啊，
0: 一发作起来呀、
1: 啊，
0: 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啊，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
1: 啊，
0: 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
1: 啊啊啊！
0: 啊，哎、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啊，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1: 嚯，那么高，嗯。
0: 啊，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
1: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1: 一块儿犯起来了
0: 啊！
1: 我知道是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0: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话，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1: 你看看，
0: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1: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高最主要的治疗，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那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太好了，
0: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低闷了，那么沉了啊！
1: 太好了啊！
0: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是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1: 看看
0: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1: 没错，
0: 咱
1: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高，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咱是有把握的啊。
0: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1: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
0: 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1: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0: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1: 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大的优势它是什么呢？它是多种疾病来同时治疗，这也是疾病用方法都不能解决的，他都能够解决了，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啊，老朋友。
0: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血循环。

0: 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1: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但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膏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0: 对，
1: 啊
0: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是五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1: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啊？这是必然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次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1: 就是，
0: 嗯、
1: 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膏，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1: 太
0: 好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嗯，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了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膏、啊、
0: 对，
1: 膏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嗯、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高，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2: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糕吃38天了，挺快。
1: 啊。
2: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2: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2: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糕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2: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她，她不会走，我天天她搂着我脖子，我抱她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2: 啊，
1: 改变的多快、啊，
2: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2: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2: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是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2: 啊、嗯，完了是刚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低了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撑吧撑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2: 老师的。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三十五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柜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2: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
1: 啊、
2: 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人下去坐那儿了、
1: 啊、
2: 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嗯、这个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她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2: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2: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1: Oh, 嗯，
2: 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1: 嗯、
2: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这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多好，
2: 就跟那广播相伴呢。
1: 啊啊，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这也是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这是必然的啊。
2: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1: 啊、
2: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1: 咱们使用了膏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膏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2: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2: 妈，你跟胡老说、
3: 啊、
2: 大点声，大点声。
3: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啊、
3: 哎、
1: 太好了、
3: 啊、
1: 嗯，
3: 就是咱哥太好了。

0: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吃顿的，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没错啊，高治了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这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0: 这都是给的，给我的福分呢、那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0: 谢谢你的吉言、
1: 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它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
0: 的
1: 效果，好吧？这回啊，您有了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高啊，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0: 好
1: 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保重，胡老。
1: 好，再见啊，再见吧。
2: 再见了，胡老。
0: 谢谢胡老。
1: 好。
0: 那再见吧，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谢谢你。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我来自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也是一个农民。这个膏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帮我指导指导。
1: 好的。
7: 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关注嘴 这个油。

0: 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在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消本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通、卡托福利这些。
1: 这些降压药。
0: 嗯。

0: 胃炎，今天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比拉唑，胶体可胶壁这些胃药吃
1: 啊，
0: 中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都是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吃用这个高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也就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0: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
1: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0: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力，是不是？哎，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到说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了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哎，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哎，孩子们回家说是，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
0: 都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哎，在茶馆里
1: 太好了，咱们用老高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是130，这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0: 哎，
1: 这个标准
0: 有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哎，心里能稳得住，也不震，不是不冒酸，这些情况哎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6个多小时，哎，感觉
1: 明显的解决了，
0: 太好了
1: 啊，
0: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哎，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哎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拿个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老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哎，人
1: 确实，咱们用老高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高的本源疗法得到全面的治疗了，多好啊！啊，
0: 哎，对对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哎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哎，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哎，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利利索索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高 回归了本源了。

0: 那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膏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都使用了，都会得到很好的结局，太好了，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老朋友，
1: 傅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哎，给到手，这个用下去，
0: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傅教授，还是感谢这个。
0: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
5: 他走后那一年是

到凡尘，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堂英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千点大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那脚你捶捶捶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前定见。

0: 管，卖一卖他又何从？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下，二不能夸马到天庭，吃黄炉，受黄风，苦苦受穷，下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皮毛当成上之用，家见你手斩罗通，斩罗通，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你可要伤

0: 算了，
1: 我唐书法难道

Bye-bye.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在吊上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你哪来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进京。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这两天大家伙听您细讲啊，咱香港养和的几款方子，我真是打心眼里觉得，原来你看好中药方就是这样的啊。包括说像我自己本人从小到大也吃了一些中药调理的一些小方子，我也看身边人吃了不少中药啊。
5: 嗯，
4: 这段时间听了咱养和的方子，才发现说什么是好的中药方，这一对比才知道。
5: 我们平时啊判断一个中药方子好不好，一般呢得从三个核心维度来看。
4: 三个维度。
5: 对。
4: 嗯，
5: 就在这三个维度呢，咱们结合呀奉新化治方来讲，大家就更容易明白。
4: 嗯，
5: 那第一个维度呢，就好方子啊得有顶级的研发背书。
4: 这是一定要的。
5: 对，你想啊，要是一个方子只是随便呢找几个中医开几味药，
4: 嗯，
5: 没经过权威专家把关，也没有长期的临床验证，就算说的再好，心里啊他也没底。
4: 那肯定的呀，这个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相当于是三无产品了啊。咱也不敢吃啊。
5: 是啊，但香港养和的方子啊它不一样。
4: 嗯，
5: 它有啊香港国医大师工作站。
4: 对。
5: 那这里边坐镇的都是中医界的天花板级的人物。
4: 嗯，
5: 你比如说六代御医传人国医大师张大宁先生。
4: 嗯，
5: 连小星星都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4: 对，非常厉害。
5: 那这里边还包括像马来西亚杨庆博士。
4: 嗯，
5: 圆同仁堂的首任主任田卓康先生，
4: 都是大家。
5: 对，那这些针对每一个方子重新组方，调整配比，确保方子既符合传统中医理念，又能解决现代人的健康问题。
4: 嗯，
5: 你就拿奉新化治方来说，最早能追溯到养和中医科创始人陈村仁教授。
4: 嗯，
5: 陈教授是沪上名医谢立恒、丁中英的弟子。
4: 嗯，
5: 他还编过药学大辞典，收录了4260种药物，这样的大家呀打下的基础本身就够扎实。
4: 没错。
5: 要是没有这些顶级的严格把控，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呢能吃到的这些有效的方子。
4: 嗯，原来是这样啊。其实这就相当于说让方子有了去认证。 咱老百姓用着也放心啊，敢用啊。
5: 对，那这是第一个维度。
4: 嗯，
5: 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必须得见效快。
4: 哎，这是大家伙期待的、啊。
5: 对，虽然期待这样，但我们更多人还是觉得中药慢。
4: 是的。
5: 哎，其实我们说不是中药本身慢，
4: 嗯，
5: 而是很多方子要么组方不精，东拼西凑，哎，少了针对性。
4: 嗯。
5: 要么呢就是药材质量不行，药性不足，
4: 嗯，
5: 才导致啊效果差，
4: 就差点意思啊。
5: 哎，这个我想问杨迪，古时候你想有西医吗？
4: 那肯定没有啊，这个西医西药我感觉19世纪才传进来的啊。
5: 对，西医诞生我们说过哈，才200年的历史。
4: 嗯，
5: 200年前在没有西医的时候，老百姓是靠什么治病啊？
4: 就是中医中药啊。
5: 对，还不是靠着经典的中药方。但是中药真不见效，前人呢怎么能把它一代一代传下来？
4: 嗯，那确实是传下来的，咱说肯定是啊，用了几千年的，是有效的，是效果好的。
5: 而养和呀就保留了啊，随着几千年来不断改良的方剂。
4: 嗯，
5: 那这些方子也能在不同的时代都能符合呀人们的体质。

情。

0: 了。
1: 我唱书法难道

拜，去拜拜。

你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一共有十七岁，在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破脚刚三寸，梳了个眼睛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

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

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朝中，南沙北站李奇峰，老城前边大起来了金香星，马步兵马步将声连将声，不想那功夫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后就像那

0: 气，我俺们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疼。

0: 一来远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门，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轻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夸马，

上错了，我看是。

到来，难道没有收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了。那么一起来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么还有我们非常受大家喜爱的啊，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健康。
0: 是的，赵宁老师，前几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一直跟我们讲了叫小分子核桃肽啊，选择它呢。

0: 它有两个黄金标准，那么听众朋友们都非常感兴趣啊，咨询电话是此起彼伏啊。
1: 所以大家关注的都是小分子核多肽的这个事儿呗。
0: 嗯，对对对，
1: 对吧？
0: 对，两个黄金标准啊。
1: 其实我要是跟大家谈你刚才说到的两个黄金标准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好像不只是小分子核多肽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无论现在用什么东西，其实我们都要有一个标准去衡量，因为现在的这个东西啊，就琳琅满目，就是太多了。
0: 是，
1: 所以你首先知道要自己去怎么去辨别。其实不只是那个核多肽的这个事儿，你看你无论是什么东西哈，第一个。我们要求原料它一定是要道地的产地，
0: 是
1: 你无论是核桃啊还是我们的中药，是不是现在都在讲这个道地这两个字，
0: 是
1: 对吧？就是排除了很多养殖的这个东西，那么它会拉低整个药效的。那么在核桃肽的使用的原料本身呢，反正应该我比较了解吧，因为就是我们老家那块长白山卖的野生山核桃，我吃过好多的核桃哈。我们家那块的那个核桃呢，它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野生这两个字。
0: 嗯，
1: 它可能拿出来了以后，你要在市场上比如论斤卖的话，它肯定不受欢迎，因为它又黑又小，里边的果仁又特别小，然后还没有那个养殖的那么咬起来那么香，它的渣子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到市场上卖肯定是不吃香的。但如果你要是真的想给它去按照营养去划分或者是检测的话，那肯定野生的这个山核桃就独占鳌头了。在道地的产地的这个上面哈，我们过去总讲叫八山一水一分田，就是那个里面长白山那个里面大片都是原始森林，我们家那块的那个山林就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任何人到那里边，我说我种植个人参呢，还是我到那里边去开一片果园呢，没有人。所以原始森林是我们国家保护的这个自然植物区，它不允许有任何人工干预的这个地方，所以在那里边生长的东西真的是靠天吃饭的，它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所以那个核桃的树，你看你要正常的话，你可能栽到地里三五年，哎，它就开始长核桃了，就开始了。
0: 对。
1: 但是山里边那个核桃树可不是那样啊。我们小的时候，反正老一辈子人来讲啊，说这个山核桃树，种到地里头去，它成活能够发芽能够长起来，得20年，它才开始结第一次果。
0: 哎呀，这么长时间啊，
1: 非常难得的这个东西。而且长出来之后那个核桃肉真的像我说的这个样子，你要是花钱去买，你绝对不会说买这样的核桃去吃。它那个
0: 人太小、啊、
1: 就是小陈他那个核桃肉占整个核桃重量的也就是十分之一。
0: 哎呦我的天哪，这
1: 全是皮儿。
0: 出人粒太小太少
1: 啊。对对。但因为它这样，包括它生长周期会比较长，所以它的营养密度是远远高过你们看那个胖乎乎白花花的那个核桃的普通核桃的。所以你看真的啊，就是你要讲营养这方面的提取的话，那当然是越天然它营养物质就越特殊。这也就是道地产地的中药材所特有的这个特点。而且第二个我们也讲过的，就是你挑东西啊，不光是道地产地，你还要看它是用什么样的工艺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技术加工而成。因为这样的东西啊，它肯定不是打碎了那我自己在家里用擀面杖我也能擀碎了，因为它这个技术啊是得到认可，而且那个这儿是依托863计划而专门去这个就是我们发现和那个研发的这么一个低温酶解专利术。这个技术做完了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提纯的纯度达到96.2%。
0: 哦，这么高。
1: 这个提纯的纯度啊，小陈啊，
0: 嗯，
1: 它这个数字每一个0.1，每一分就小数点之后的任何一个位置，它都代表着这个东西经过了技术合成之后，能够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态。小分子态在现在的医学的科技里边都已经是公认的，就是这种分子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的，就是它堪比硝酸甘油入血的速度特别快，就是吸收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嗯嗯嗯。
1: 啊，而且我们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哈，我们已经明确的证实了，就是这个核桃经过小分子态处理的。

彩，大美小美。

起李超板，口准我下朝来一路盘算，和与战与国家的存亡。

后爹带咱娘俩情深一场，草夫妻呀。

活得多顺当，小金刚看火云儿都把你弄。

今晚后少爹五娘流落街头，那

我人成器，段子绝孙老老少少都死光娘啊娘啊，把家产你为我分到海了，我成了杀人逃犯，我出

说你就是那不羞不配不仁不义铁石心肠。娘啊娘啊，你若是母子情分怀恩为王，早晚我愿意给你跪在地上磕头作揖，作揖磕头求求新娘救我个嫂上公堂。我的娘啊娘，只要能把个嫂救，他就是板子大杠子行。

我寻一个又有钱。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见，金光四射，高人

0: 去，他又上这儿去了。喂，我的压岁钱呢？谁来领吧？
1: 我的头粉。
0: 啥呀？
1: 你不是说要发压岁钱吗？
0: 我是说扣你的工钱呢。
1: 嘿，扣我的工钱，那是为啥？
0: 大年那些乱哄哄的，你不给我看好大门，要是叫放进一个穷人来院外铺了菜，我能不扣你的工钱？
1: 员外，
0: 听着，你赶快给我大门上锁，二门上栓，

0: 请谁小妹都不许开。
1: 员外，要是街坊邻居前来拜年呢？
0: 不开。
1: 亲友问好，
0: 不见。
1: 要是有人送礼嘞？
0: 不，哎，不，不能叫他们把东西拿回去啊！
1: 怎么办？开开门，让他们进来。
2: 你看，从水到烟，
0: 递过来多省事儿啊！
1: 员外，水洞乃是狗走的地方，从狗洞里递过来的东西，人要是吃了，岂不也成狗了吗？
0: 胡扯！
2: 大脑！
0: 只要能把礼物送，我可管他狗洞和水洞。

想喝酒我心里烦，老婆子爱把那小鸡喂呀，个个长得是

是三岁的老婆子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今天能叠这个事儿啊，俺你得给我说个思考。
0: 哎，小琪，这个事儿咱好好商量商量啊。小琪，你听我一说。哎，小琪，小琪。

0: 这严实的日子你还熬个啥，都能打岁数啦。
1: 哎，你的还不

0: 千万痛！同志们，我让你坐那儿装神仙了。
1: 神仙，别动气儿，别动气儿，那吃块冰楼可不带劲儿啊！
0: 谁给你上了？今天恁爹这个事儿啊，你得给我说个实话啊！
1: 你要星星我上天，是你要老虎我进山，可就是这件事儿。
0: 这件事咋了？
1: 我老琢磨着，像我这单根独苗呢，要真是把爹给撵出去，是觉得有点儿。
0: 是觉得有点儿，舍不得。
1: 就是。
0: 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咦，你看看你那个畜生啊！还想当小子了？你也不看看恁爹那个人像。
1: 我爹咋了？

你先别生气，贤妻啊，你听我跟你说说，贤妻。并非是干爹出门，我写不写？

0: 找我啥？
1: 我叫你。
0: 叫我啥呀？
1: 我叫你。

0: 中不中啊？
1: 是媳妇儿，叫我妈啊。
0: 动手动脚来着，
1: 不让我动，叫我妈啊！哎，那好啊，记得、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叫我妈，那我呀就先上你，别管我！哎呀，
0: 孩子好动手动脚来着，
1: 不让我动手，你就给我闭口！
2: 那贤妻，那这个事儿再好好商量商量，中不中？贤妻，你听我一说，贤妻，贤妻。常言道，

0: 今天你给我说清楚，你是说妻要爹呀，还是说爹要妻？你就给我敲响，说吧。
1: 哎，说的那星星出圈，别张嘴，这老婆子嘛，老婆子是不能不要啊。可是那爹也
2: 爹到了。
1: 不多呀啊，这李大歪算了，不就那药吗啊？
2: 啊，这药你还嫌少啊你？那你要是有个咋的，那不早都把我给折腾死了？我可是看中你了。

0: 夏曦，夏曦，往哪去了？
1: 回娘家。
0: 啥时候回来呀？

谢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世间乌云遮日阳。
1: 啊！
2: 哎呀，
1: 下雪了。

0: 员外，我这里告别。
1: 啊，请便。
0: 哎，告便告便。嗨，这天下子海盐怪哉呀！哎，早不下，你晚不下，偏偏今天国府迎亲来了，又刮又下，下下下下他娘的七天八后上。哎，一百九儿戴小帽，叫死人呐！哎，员外，你看看这天叫人不叫人呐？
1: 请。
0: 哎，
1: 尤先生，不必担心。稍事风停雪住，即发花轿启程。
0: 哎，好。
1: 如若不然，老夫也不能叫误了吉期啊。
0: 这，
2: 有夫小婿告别。
1: 哦，请便。
2: 哎呀，天哪，天哪！早不刮风，晚不下雪，偏偏今日替我表兄道亲亲，你就刮起风下起雪来
1: 了。
2: 哎呀，倘若是改着花轿不能过户，高老张离逼我拜堂成亲，这便如何是好？哦，不免把忧臣唤出商议商议。
1: 嗯，对。
0: 啊，员外，我这里告别
1: 啊，请。
0: 哎，告别，告别，告别。大官人，讲说什么呀？
2: 哦，少梅兄，你看风虽不至，倘若是高老张逼我拜堂成亲，这便如何是好？你赶快想个主意才是啊！
0: 这，哦，天一晴，咱赶紧走。
2: 那。
0: 天要不晴啊，不必成亲便罢，真要必成亲呐、啊，哈哈，表兄表弟嘛，你再提提他不是一样？
2: 嘿，你怎么讲出不伦不类的话来？我要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
0: 不，这是句笑话。

0: 是个笑话。
1: 到什么时候你换来妻子呀？
0: 这，哎，要不逼你成亲便罢，真要逼你成亲了，咱就给他慢慢的推，推一试，少一试。
1: 哎呀，我乃是新贵人，不好过于推阻啊。
0: 哎，有我的，破我这个老脸，慢慢吃。
1: 哦，少梅兄啊，这是酒，你可要少吃啊。
0: 哎呀，这你放心，谁不知道我是八斤半的酒量，在席前喝三斤，喝五斤，使不住每根。
1: 哎，还是少吃的方好。
0: 你不放，
2: 有钱上
0: 员外。

0: 尤先生，今日天气寒冷，这酒你可要多吃几杯呀。
1: 员外，这压酒难吃啊，咱行个酒令吧。
0: 行个什么酒令啊？
1: 咱说清便清，说干便干。
0: 要说清不干呢？
1: 罚酒三大杯。
0: 哎，好好好，尤先生到此是客人，来来来，我先敬你三大杯。
1: 好好好，
0: 请
1: 干。
0: 哎，好，请
1: 干。
0: 请请请，
1: 刚刚刚，
0: 尤先生，请啊！
1: 刚刚刚呀！
0: 莫说八斤半的酒量，这壶酒未尽，他可就吃醉了啊！家园
2: 在。
0: 尤先生吃醉了，搀至书房歇息。
2: 是。
0: 尤先生，请。
1: 干啊！
0: 哈哈哈！请请请。
1: 干干干！哈哈哈！
0: 贤婿不必发愁。稍是风停雪住，即发花轿过户。如若不然，就在我府拜堂成亲，岂不更好？
3: 哎呀，有夫此事不妥，此乃令爱终身大事，怎能草率？待小婿回得府去，领这几日也就是了。
0: 哎，若叫误了吉期，岂不是老夫之过？贤婿不必推辞。
3: 哎呀，为父母命，小婿不敢做主。
0: 哎，在我府拜堂成亲，乃是一世权宜之礼，有老夫做主，打量了亲家母，他也不会见怪呀。
3: 哎呀，有父，此事使不得。
0: 哎，使得了。

0: 我只说富家女盼个结鬼，谁知道云梅她看出情人，既然她把好相爱，我何不成全她二人婚姻？
1: 哎，我是咋成全他们了？

0: 我看看变了，哎呦！
1: 我是大仙下凡来，好仙女没有缘分，你为何将她两分开？你面善心恶把人害，再不该加我你多受我灾。
0: 哎呀，大仙爷，我该呀，我该呀，我一定要做呀，大仙爷，我再也不敢了呀。我该呀，我该呀，我一定要
2: 呀！哎呀，大仙爷！妹妹，妹妹，妹妹，大仙爷走了啊！
3: 啊？大仙爷走了
2: 啊，刚走。
0: 哎呀，咱家可是出了妖精了呀！月妹，月妹，
2: 月妹
0: 啊，快，赶快去准备香纸、鞭炮，祭奠祭奠大仙爷吧。啊、
2: 哎，奶奶，二舅爷他来要人，这可咋办呢？
0: 哎呀，那可咋办呢？这那这，
4: 秋香。
0: 把鞠老爷给咱请来，给咱
2: 我不去。
0: 哎呀，那这儿都照了，大仙爷都走了，快去死丫头！

0: 过去我看你只有六成，就这一看呐、啊，哈哈，十成也多。大年初一才门开呀，二后边红云转过来，小六成年岁小，办事儿咋那么呆？妹子，哎，这一回不能一千也能一八百。走走走！
1: 二舅
0: 啊，
1: 到了，
0: 叫门。
1: 好，
0: 哎，来来来来来。到里边去，那他要不认账，这咋办呢？
1: 嘿，不认账
0: 啊！
1: 由我来，你们俩先进去说，要说不过他，我再来，我在门口等着。
0: 好，叫门，就说，我来了。
1: 好，开门。
2: 谁呀？
1: 咱二舅来了。

0: 庆。
1: 嗯。来了。
2: 来了跟到了一样。
1: 在了吧。
2: 你说这是哪里话呢？
1: 哎呀，你办的那好事。
2: 啥好事？

0: 昨夜晚上住一个，那今天点了一个客槽人，便是你，我不去你哪，你才生了这个坏主意。
1: 只要他说那个面槽人，我这心中是更有吧。

0: 柳家。
1: 走，
2: 你还想买咱的外甥媳妇儿？
1: 啊呸呸！我要不看，你是我哥呀，我骂你人呐，我好几个狗，还有钱花，你坑口吃，做出这事算啥道理？
2: 哈哈，没有钱花，找不着你，要饭要盖锅，你带门儿。俺不是有吗？俺不是穷。

0: 先打你，后罚你，开元宝，挑银针，丢人花钱你赔媳妇儿。
1: 妈呀妈呀，你不要！

老硬儿子，我不去，我去。二货边心丧气儿，上前拉住了你的衣襟儿，来来来，随我倒在大堂上，大堂一上去大官司儿，拉起妹妹我就要走。

0: 草人儿。
1: 这老爷你来来，你听听也好，我叫马参觉十分，你可

0: 谁要我人是个鬼孙
1: 啊？你是鬼孙，
0: 你是鬼孙，你是你是你是鬼孙。
2: 大年初一都吵嘴啊！有理不在高升，到底是为啥事儿说？
0: 追老爷啊，是这么一回事。啊、他娶了一个媳妇儿啊，他把他领到他家里。今天他说变个草字儿。哦，你评评这理吧。
1: 知道，来来来来来来。他说我把他媳妇儿领到俺家了。嗯嗯。问问他谁是证人去？
2: 老二，嗯，你有证人没有？
0: 证人啊，证人。有
2: 是谁呀、啊？
0: 这个谁、哎哎？
3: 是我，是我了。
0: 哦，对，就是他。
2: 你是证人。哎，好，那你说一说。
0: 好，给他说说。
4: 有六成八花月儿，据老爷你听在心儿，好像娶媳妇儿是我的大美人。娘们本姓贾，是今年一十七儿，身价一百串，是年底过大门儿。他一来看他。就在年三十，他提一个果子盒儿，后跟个小闺女儿。进门不一会儿，出来个花媳妇儿，坐顶小轿车儿，接到他家里儿。他家里儿，
1: 哎呀，他咋知道的？
4: 于老爷，你要是不信，你问问他闺女。
2: 他闺女也知道。哎，哦，
1: 不知道啊。
2: 玉妹，啊，到底有这事儿没有？
1: 没有。嗯，没有。
2: 说一说。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有，我也看见了。
2: 有。有吗？你看，
1: 巨老巨老、啊，他那媳妇儿是花钱买来的呀。那、哦、他要是跑了，我有啥？
4: 哎，巨老爷，巨老爷，巨老爷，啊，那就是跑了，也是跟他家跑的呀。
2: 对，就是跑了，也是跟你家跑的。
1: 哎呀、啊，你可不能给他们一个鼻子窟窿出去啊！
0: 啊，巨老爷，是这样。
2: 你那媳妇儿是花钱买来的吗？我叫她赔你钱不就算了？算了啊，赔你钱了算了。我的。

江

了。

0: 啥家伙给我搬了一叠？你说的还白美呢，公道这学问的谁教开了？谁的还老美的还不大合楼的？你躺到这正当路上，大车来小车往，你就不怕车来把你碾死？再说把你那胯碾掉，那你咋挑这筐子去拾粪哩？
1: 对，我得把他叫醒。

0: 就是保险呐、
1: 啊，对，
0: 对，主人娘不能够再犹豫，对，我先把他背到俺家，我只要把他救活，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住了，对。对，急我也不干了，年货我也不办了，能过大年初一总不能叫我过一辈子年三十。不对呀、啊，那活人好背呀、啊，这死人咋办哩？对，我来个珍珠倒卷帘，要把老汉背回还。

秋

一拳

0: 要是依我说，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当啥的？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你爹，我给你磕头哩！
1: 恩人，请起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2: 奴夫说言乃是失意呀。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是大势力来的。不信你问问他。这
2: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巧手中家园不中。
2: 我来辅导人家，真想活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1: 这
0: 哎呀，你先耿耿耿地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哎呀，我可不能想当盘那个狗，那狗吃死。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家汉家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家狗随狗，家鸡随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
2: 我走不动。
0: 走不动？那好办，走不动，咱这棍子送。啊！走！
1: 哎呀！你们这不是走着的吗？走着的吗？
0: 起来！我看你是死磕狼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的吧你？你走不走？我还能光怕你？啊！走！

红笔。

成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双牙。

0: 要是依我说，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商量啥的？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
1: 你
0: 爹，我给你磕头哩！
2: 人人亲起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3: 奴夫说言乃是失意呀。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是大势力来的。不信你问问他。
2: 这
3: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巧手中，家园不中。
3: 我来辅导人家，真想活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2: 这
0: 哎呀，你行更更更累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哎呀，我可不能想张盘那个狗，那狗狗吃死，狗吃死。

0: 有谢恩公啊，
1: 从今后只要我儿归，
0: 干起来，干起来！哎呀呀，如此说来，我们就是骨肉之亲了。
1: 情同骨肉，胜似亲生。
0: 哦，
1: 啊，爹爹，赶快下去用饭嘛！
0: 啊，用饭，用饭呀！
2: 对对，先弄点饭吃吃，暖和暖和。
0: 啊！
2: 哎呦，哎呀，看看，哎呀。

我看你是屎壳郎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里吧你？你走不走你？我还能光爬你？走。

回宫里。

子就叫要三元。自幼儿就跳呼啷达，如今是连营组的一成员。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穿山沟威力是多赚钱，有道是挑门出出油，只看你会钻不会钻。

二十八数字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临手活垫，趁着机会捞一把。

带上了皮胶卷儿，拿回去能哄小孩儿哇，人嘴眼光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呀，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喂！你听杜鹃把我喊，心里好像在快啄。

下来了。他为啥跟我这么近？看样子王宝钗捉弄了他。滚！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摔得远远的。

0: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了云，曾经闲言一声去，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离。
1: 我手持钢鞭，那个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我悔不该醉酒错斩了正贤的

先杀谁？王虎、小弟、家养鬼子、赵太爷。

0: 篓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1: 不过老鼠拉木线更不讲理的事儿还在后边呢。

0: 着，凭我阿 Q 这副长相，我是不着。我要是着的话，就尼姑庵的那个小尼姑，那我还看不上。
1: 哎，我咋听说他骂你断子绝孙？这话是真的吗？
0: 不就因为我摸了摸他的光票，不是好的。
1: 这不孝。

0: 我妈，我妈，我想
1: 哟，你想啥？
0: 我妈，我想我妈，我想亲亲你，我想和你睡觉。
1: 啊！咦，流氓，来人！

听了他骂我是个王八蛋，地保也趁火打劫欺负俺，太坑，哼，又是打

钱没收，找夫的印钱和元宝，我再逢乌马整永远，找死真的妹子整得愁，就起骚的女儿，哼，再等几年吧，小尼姑再敢辱骂我，抢进府里去当丫鬟，哼，看谁敢阻拦，我做

0: 仙儿，我可成了那上八仙儿，那么咿呀哟，那么呀啊嘚儿，嗨，
1: 嘿嘿嘿嘿，忘不了，忘不了。
2: 哟，黑油哥，我屋里还有一瓶状元红，放了几年都没舍得喝，今儿个咱哥俩一块晕晕。
1: 管我在身，忙啊，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
0: 咦，哎呦，我的爷，我的爷，我的爷，我的阿黑油爷呀，你让我好找。人家一群大姑娘找上门，可是等着你想的呀，你可是没见那个长得没有人人赛西施，个个呀像貂蝉，你还不快走？
2: 真的不是，走走走。走

叫一声老兄。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了吓得些抱昏过笑，急忙忙双膝跪，我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呀，柴里罗呀，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收俺死。

在红云。

0: 样等人群治疗。而且云南傣药熊胆滴眼液当中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天然的熊胆成分，能促进眼球内部产生代谢废物进行分解与排泄，并能增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的吸收。所以对于那些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眼睛啊总受电子光线刺激的人来讲，可以起到促进眼部微循环、消除眼疲劳、隔离蓝光、告别酸氧的作用，不仅适合中老年人，也适合青少年解决眼部问题。这些啊都不是我随便说的，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我们曾经啊对1100名眼部疾病患者使用熊胆滴眼液的效果进行统计，其中老年组600人，中年组400人，青年组100人，使用熊胆滴眼液30天，有 98% 的人眼部问题可以得到改善，眼睛疲劳不适感消除， 95% 的人视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尤其是现在我们还能免费领到熊胆滴眼液的机会。
1: 眼病朋友们，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这里啊，不仅可以对您的眼病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还可以不花一分钱就免费领取到含有金胆熊胆的傣药熊胆滴眼液。这是胡老师刚刚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我也代表广大的患者朋友啊，对胡老师真诚地说一声感谢，谢谢您，胡老师。
0: 真的不用谢，我觉得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啊，对于我这个人来讲，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我最大的成就啊，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提高一点点视力，只是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的眼病好了，我就觉得呀非常的自豪。我觉得呀，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这次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没有负担、没有经济压力的路上民族医药，快速的解决大家眼睛问题。咱们呀谁都得过病，都知道得病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的老年人，非常的不容易。眼睛看不清看不见，每一天啊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更何况得了眼病可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往往呢是一家人的痛苦。老伴儿跟着不着急不上火吗？儿女心里面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啊？肯定会的，将心比心。如果我们需要照顾眼睛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或者父母，我们能够做到的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他们吗？我们能毫无怨言的坚持下去吗？作为一名眼科医生，这些年啊，眼病患者我看得太多了，眼病患者的痛苦我太了解了。我不想让我的患者一直走弯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看不见光明，走路看不见，吃饭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儿子、孙子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平常的小事儿一样都干不了，失去生活乐趣，失去健康希望，失去做人尊严，到最后无路可走。有很多患者在找我看病的时候，哽咽着跟我说，胡老师啊，活着怎么这么难呢？活不好又死不了，太遭罪了。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无助，甚至可以说呀是绝望。所以呢，我才要坚持开办这档栏目，推广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想用传承千年的西域秘药帮助大家摆脱黑暗，走出绝望，重见光明。我希望大家知道，想要治疗眼病必须从整体出发，第一要打通干眼通道，第二要打好物质基础， 这两者

0: 缺一不可。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
0: 传统的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对人体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了，就会产生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这时啊，眼毒就会堆积在眼部，干眼通道呢也会被堵塞，从而啊引发各种眼病。只有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再配合外用的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才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同时快速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打通干眼通道，畅通眼部微循环。具体来说，除障通脉疗法的作用可以分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让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让眼睛不干不痛。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除障通脉疗法通过这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让眼睛啊从此洁净明亮，症状消失不复发。最后呢，我再说说用药的事儿。现在除障泽海普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没有库存了，我知道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等待用药，其实大家呀着急治眼病，我比大家更着急，所以啊，我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批熊胆滴眼液，大家呢领到手先用着。今天呢是我们胆药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的第一天，我们赶上这次免费发放的患者朋友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一是不花钱，二是可以先用它解决燃眉之急，改善眼病症状。除障泽海普方的用药问题呢，我会继续为大家争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和大家肩并肩手挽手一同追求光明，让我们眼病朋友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现在啊，胡老师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胆药熊胆滴眼液，渴望健康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不花钱治疗眼病的机会。免费领取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好消息好消息，胆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胆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低除疲劳，扁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
1: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当中啊，胡老师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熊胆滴眼液。这种真正含有天然野生金胆熊胆成分的滴眼液，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药难求，免费发放是持续不了几天，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尽早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免费领取电话大家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
4: 哎，你好。
3: 哎，我听说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嗯，我是这个哈尔滨的，我们这边还有药吗？ 目前啊，全国各地的药源都极为紧缺的，没有一个地区呢还有药啊。
4: 那怎么办呀？我还想多买点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呢。我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和这个熊胆柿粒眼贴了5天了。
3: 嗯，那这几天有什么感觉吗？
4: 我觉得眼前的这个黑点少了。前几天这疗效验证的活动我参加上了。
3: 嗯，
4: 我拿了这个6盒西域治眼奇方，还送给我30贴这是眼贴，我一块儿都用上了。
3: 嗯，非常幸运啊。能成功报上名，就能享受到强强联合的立体治疗了。外用的熊胆柿粒眼贴通过穴位给药，从外部疏通经络；内服的除胀泽海虎方具有除胀通脉的功效，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如此呢，内外结合，治疗效果会十分的显著，起效呢也会极为迅速的。不过呢，这次疗效验证最遗憾的就是限购啊，每人只能买6盒。但像您这样的眼病，才用了5天就已经见到效果了，说明啊，眼病治起来并不难，只是过去啊没中对药，对吧？
5: 是是是，太对了，您说的。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啊，还有视网膜病变啊，然后还有这白内障。在我用药之前，这眼底出血打了激光，就是眼前成片成片的黑影，没散干净。眼睛吧，就是原来酸胀酸胀的，就是非常磨，就磨得很厉害。这几天感觉眼睛好久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
3: 嗯，眼睛不酸胀了，也不磨了。
5: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看这么多年，我一直啊在滴那个别的眼药水，滴上吧，就是当时感觉这眼睛还凉凉的，湿润的哈啊，3分5分钟那就不行了，就没感觉了。就是我听您说呀，您要给我们大家免费发放一批熊胆滴眼液是吧？是含有金胆熊胆成分的，我也想报个名，免费领，就是领一份试试。
3: 嗯，没问题啊，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到了。我为大家准备的胆药熊胆滴眼液和你平时啊用的全是化学成分的普通的滴眼液不同，它的主要成分呢是野生金胆熊胆粉，经过浓缩萃取后采用现代工艺制成的眼药水。这种眼药水啊能够直接作用于眼球表面，迅速被吸收，可快速的缓解症状，提升眼组织的功能，提高视力。所以啊，它和你用的普通的眼药水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5: 哦，是这样。胡老师啊，真是非常非常啊，就是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这么优质的就是这个滴眼液，让我们眼病患者能够免费使用。我觉得呀，我自己买的眼药水都可以扔掉了。
3: 哎，你不用谢啊，其实呢我也深感惭愧啊。你看上次的疗效验证活动，我们只能实行限购，大家呢能购买的数量啊都是有限的。即便如此呢，至少啊能让大家花小钱先把病治起来。如今呢正值眼病的爆发期，所以啊我也设法为大家筹集了一批胆药熊胆滴眼液。这也是为了让那些重症急症的眼病患者一时啊无法用上除胀泽海虎方，可先用熊胆滴眼液缓解病情，控制症状，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
5: 哎呀，胡老师，您那可真是太辛苦了。哎呀，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我这感恩之情啊，真的都不知道就是该如何表达了。以后我们再也不用花这个冤枉钱了，走冤枉路了。不用一趟趟往医院跑你了。这一回啊有了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我们可算是有救了。胡老师，我想再订些药，可打电话呀问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了，他们说全国都没药了，只能先等着。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药啊？
3: 全国各地啊包括北京上海全部没有药，大家呢现在只能是等。我其实啊比大家都着急，也一直啊在给大家组织想办法。目前呢想早点拿到药的唯一办法就是提前打电话预定，让工作人员啊给您登记下，因为现在等的人太多了，咱们越早报名越能啊确保早一点拿到药。
5: 哦，好好好，那我待会儿通完话我就联系指导老师，还有这个熊胆滴眼液我一块报名。胡老师，下次我不想买6盒了，我想多买点，至少拿一个周期的药吧，您看行不行，可不可以？
3: 您啊先报上名再说，
6: 至于能买多少，这都是未知数，我们得根据啊货源数量来定了。目前呢就是这样的情况，谁也没有办法，但我会尽最大努力为大家争取更多的药源
3: 啊。好好好，那我先报个名，希望这次能早点拿到药，按周期拿到药。
6: 希望您呢达成所愿啊。当下呢咱们先把熊胆滴眼液啊得到再说，目前的恢复呢只是初见成效，后面呢按周期治疗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带给您。
3: 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这就去联系指导老师去。太谢谢您了，胡老师，再见。
6: 嗯，再见。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它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胡老师。
6: 哎，你好。
7: 哎呀，胡老师啊，现在呀、啊，是不是有这个熊胆滴眼液可以免费领取啊？
6: 嗯，是的啊。
7: 你看呐，我也想领一份儿。你看配合这呀，去瘴刺黑普方啊，不是好的更快吗？
6: 嗯，是的啊。熊胆成分啊，是每一双眼睛康复的必备元素。可以说啊，有了金胆熊胆滴眼液的帮助以后呢，咱们眼睛的康复速度将大大加快，而且视力提高的效果将会越来越好，甚至是突飞猛进。但是天然金胆熊胆这个产量啊是极其有限的，能免费送给大家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一定要尽快打电话报名。
7: 好的，那麻烦你帮我也报个名吧。
6: 嗯，好，
7: 我叫张玉华，是河南省南阳市的。
6: 嗯，那让导播呀先帮您记下来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哎，您都有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
7: 好的，胡老师呀、啊，我算是个新用户吧。你看我用这个除瘴紫黑普方啊，已经2个月了。哎呀，我这个眼病啊很严重啊。刚开始是迎风流泪，后来呀、啊，我都是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又引起了这个眼底出血，还有啊这个白内障。哎呦，我这个眼前呢、啊，总是跟蒙着一块塑料布似的呀，而且、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眼眶也疼，眼珠子也疼。哎呀，我这个左眼呢、啊，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这个右眼看东西啊它很小。
6: 右眼看东西小了，那就是黄斑区出问题了。
7: 哦，哎呀，手按着这个右眼呢、啊、左眼看着呀眼前呢、啊、通红。你看我也没有去检查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啊。
6: 嗯，那应该是眼底出血了。糖尿病啊、
7: 哦、
6: 非常容易引发眼底出血。您出过几次血了呀？
7: 哎呀，出血的次数多了，眼底出血呀都快3年了。你看用什么药啊它都止不住。
6: 用除瘴紫黑普方之前您用过几种药啊？
7: 最开始的时候啊是用的西药，也打过激光，也住过院，治着治着大夫也不给治了，都让出院了，说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后啊我也就放弃了。
6: 那后来怎么用上西医治眼齐方的啦？
7: 哎呀，你不晓得呀，这说起来话也长啊。我和你也算是有缘吧。刚开始啊别人介绍我听那个治这个糖尿病的节目。最偶然呢听你讲这个唯一唯药啊。哎呦，这一听啊这一下子就吸引住我了。当天呢没听全。我就赶紧呐、啊、拿那个本儿啊，记住这个节目段儿和时间。我还给老伴儿说呀，要是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呀，我这眼睛啊可能早就好了。
6: 嗯，专病专治的药力啊是最大的，一个最大优势的药力啊，直击眼病的根源啊。
7: 嗯，是，所以呀、啊，我就下决心试试。 哎呀，我心想啊，上当也要试试啊。

0: 对啊，很多患者啊都是这么想的。最终呢，豁出去用了以后，结果呢效果就出来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呀，我这个眼睛不疼了，哎，这个眼前呐发红的情况啊也减轻多了，而且啊看东西啊也清楚多了，太好了。
0: 嗯，非常好啊。现在眼前的白内障的这个雾气消了，眼睛不疼也不胀了，眼底红的情况也逐渐减轻了，这说明啊眼底出血逐渐止住了，眼底的淤血啊斑块啊在逐渐的清除。这种效果啊在过去用别的药有没有见到这样的效果呢？
1: 没有。哎呀，这回啊我决定啊跟着你啊走到底啊，这孩子们呢还不知道我用药呢。
0: 嗯，等你眼睛啊逐渐好起来以后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你老伴知道您的情况吗？知道您用药了吗？
1: 知道，他知道了。
0: 他支持您吗？
1: 哎呦，他特别的支持我呀。
0: 最起码啊老两口啊两个人同心协力，我相信啊在我们的帮助下您的眼病会越来越好的。
1: 是是，原来呀，你看我们家呀，劝劝我老伴儿啊，天天的做饭呐，伺候我。现在呀，我已经能凑合着帮他一点忙了。
0: 嗯，很好啊。如果眼睛完全看不见了，那重担啊，全部都压在老伴儿身上了。
1: 可不是嘛？哎呀，这视力比以前好了些呀，出门啊也能看见了。哎呀，我现在呀，连那地板的缝儿啊，我都能看见了。
0: 不错啊。后续配合熊仔滴眼液继续治疗，效果会更能事半功倍。哎，等您好了，我们啊再来照顾老伴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哎呀，说实话呀，我真的是好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师，没有你啊，都没有我这双眼睛啊。
0: 您别客气啊，您别客气。哎，您眼睛好了，我们就特别的高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域治眼奇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含有的西域独有的珍稀道地药材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胀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病的根源，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我想练一份咱们那个熊胆滴眼液，甚至我一直啊都在发出啊，万一我这个眼睛治不好怎么办呢？
0: 嗯，什么眼病总治不好啊？
3: 我是那个高度就是近视引起的那个黄斑变性，还有说什么那个晶体萎缩，眼球嘛也萎缩了，还有那个散光、飞蚊症、白内障。现在什么情况呢？现在就是说看东西哈，一米以内嘛能够稍微看得清一点，
0: 嗯，
3: 要是一米以外啊就看不清了。就是前面走过来一个人哈，我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就分不清到底是男是女呢。
0: 嗯，测过视力吗？视力应该在0.1左右了。
3: 还不到0.1，就是不上那个视力表了。大夫说我这眼睛啊，他说没有办法治了。
0: 嗯，那是他们没有办法治了啊。
3: 对呀，因为大夫说我的眼睛嘛，说那个晶体嘛萎缩了，眼球啊也有毛病。
0: 嗯。很多晶体啊眼球萎缩的患者可以重新恢复过来的。
3: 哦，真的啦？那个太好了。那您说我这个眼睛也做过手术，到今年也有5个年头了，能治吗？
0: 做完手术您满意吗？
3: 不满意呀。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怎么说，就是没做的时候嘛，眼睛嘛还能够稍微嘛亮堂一点，但是自从做了手术以后嘛，就发现哦，我的视力反而变得越来越下降了，真的都处死我了。但是我现在大夫，我真的没办法。
0: 嗯，事与愿违啊，手术啊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啊效果那么好。现在高度近视多少度啊？
3: 有2000多度。
0: 哎呦，这么高啊？有没有出现视？

0: 视网膜脱落的情况。嗯，我也不那么清楚，大夫他也没告诉我说。那你的眼前闪不闪亮光？有没有出现打闪一亮一亮的那种情况呢？有时候有的，就是特别是那个晚上阴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点。嗯嗯，那还是有点网脱了，高度近视达到1000度以上，造成眼球前后轴拉长，近视度数越高，前后轴呢？
1: 它的拉长呢就是越明显了，天拉视网膜的情况就越严重，就越容易啊造成视网膜脱落。好的一点呢，是你现在的症状啊不是太严重。嗯，是在因为我这个手术嘛也做了，还有那个药嘛也吃了，医生说的办法嘛我都通通都照样做了，最后我们这个视力嘛反而变得越来越差，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点不甘心嘛，我想用用你们那个西医之言解方。
0: 嗯，好啊，就是不甘心才能把您给救了。就这样，我们就是你不甘心，有不放弃的决心才行。以往的治疗方法不行，不代表唯一，唯药不行。西医治眼疾方是维吾尔族流传了几千年的奇方，它破了无数人的眼睛，包括很多的疑难眼病，像晶体萎缩呀、眼球萎缩啊，不是说不能恢复起来，为什么萎缩呀？ 是因为肝眼通道不通，毒素排不出来，营养进不来。白内障作为手术以后，为什么眼病加重了呢？因为眼睛的抵抗力啊，瞬间下降为零了。眼睛啊，就像一座小城，没有士兵来阻挡敌人了。敌人过来以后呢，家家户户都是鸡犬不宁的，什么眼病都会出来了。所以怎么办呢？要把敌人赶跑。第一呢，要把异常的 黑胆汁、胆液质清除掉，把火毒杂质啊清除掉，把敌人赶跑。第二步呢，把眼睛的自我修复能力恢复上来，同时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受损伤的细胞组织，最后呢，补充营养，让眼睛长期保持健康的状态。那咱们的比如散光啊、飞蚊症啊、眼球萎缩、黄斑变性，
2: 包括白内障做完以后可能出现的后发症的问题都能各个击破，都能得到完美的解决。我经常说啊，从零到一难，从一到二就容易多了。好方法是有的，零呢去帮助越来越多的有缘人去解决问题。所以啊，西医治眼疾方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您今天做出的选择，走出的这一步，
0: 将来呢，您一定会感觉现在所做的决定了。
2: 哦，听您这么一说完嘛，我更加就有信心的。谢谢您嘛，带给大家这么好的方法呢。
0: 不用谢啊，我们共同努力。现在全国各地啊都是一药难求，但是我们呢也不能耽误。熊胆滴眼液赶紧报名先用上，它不是市面上那些廉价的几块钱、十几块钱的眼药水，只能啊起到 滋润和消炎作用，治不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眼病。我给大家争取到的是真正的胆药熊胆滴眼液，它里面含有的是真正的金胆熊胆粉，可以起到促进眼部微循环、消除眼疲劳、隔离蓝光、告别酸痒的作用的。哦，
1: 那太好了，那我赶紧吧报名去了。还有那个除障尘埃不放，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提前报名呢？
0: 可以的，现在可以报名。
1: 等除障者还不放到药了，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拿到，到时候呢，内外双修，眼病啊就能好得更快。哦，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打电话去的，那我先挂了，谢谢您的胡老师，
3: 期待您眼睛康复的好消息，就这样，再见啊。
1: 哎，再见。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 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金胆熊胆滴眼液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一分钱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神奇。傣药熊胆滴眼液和那些全都是化学成分的普通滴眼液不同，它的主要成分是野生的金胆熊胆粉，不仅可以配合除障自嗨复方给严重复杂性的中老年眼病患者使用，也适合给青少年解决眼部问题。 如果节目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您辛苦了。哎，胡老师，我跟你说，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核实一个事儿啊。您是不是给我们准备了一批熊掌滴眼液，正在免费发放呢？
1: 嗯，是的啊，当下正是眼睛的高发季节，而咱们的西域滴眼奇方库存又是零，为了让重病疾病的眼病患者啊，能够延缓病情，最大限度的保证视力，我决定啊，把厂家提供给我们的栏目组的这个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给收听我们节目的眼病朋友。今天呢是免费发放的第一天，我希望急需的眼病患者一定啊要把握机会，尽可能的拨打厂外电话给自己去争取。毕竟啊，真正含有金胆熊胆成分的滴眼液非常的珍惜，你如果啊想用，就赶紧啊给自己去争取，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老师，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啊，我还想，这么珍贵的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这是不是真的呢？您这一说呀，我就确认了。我等会儿啊，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嗯，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是这样的，老师，我得的都是一些疑难、比较难的那个眼病，你看吧。在2012年的时候，9月份，这个左眼呢做了一个白内障手术。那手术当时呢说还可以，没过一个月，那眼睛就发红，就感染了。后来呢就发展成了结膜炎了，中间也没少看，也没少吃药，就这么的反反复复，那个眼睛一直到现在呀还不好。这几年呢有点积蓄呢。哎呦，就都弄到医院去了看眼睛。这个右眼呢白内障呢我就不敢做手术了。
1: 嗯，
0: 另外还有飞蚊症，哎呀那干涩的难受啊，厉害，不敢见光，整天戴着个眼镜帽子，一见光啊那视力就不行了，赶紧就得回家。那下眼皮那眼睛里面呢总是红红的。听你讲的这个西域滴眼奇方啊，是专治眼病的，我就想呢试一试。
1: 嗯，您现在视力是多少啊？
0: 哦，我的视力啊，现在是左眼有0.4、0.5那样子，右眼呢那就不行了。哎呦，勉勉强强的也只能有0.3。
1: 嗯，白内障做手术一个月，炎症起来了。以前没有这个炎症吗？
0: 哎呀，对呀。
1: 虹膜有没有发炎？
0: 虹膜倒没有，但在我们当地医院看呢，说怀疑过虹膜炎。后来呢，我就去北京同仁医院呢看了有几回，那大夫都说是结膜炎，说培养细菌呢也没有培养出来。我说没有细菌呢，怎么会有炎症呢？大夫就说没有细菌也可能是无菌性的炎症。
1: 嗯，是啊，眼睛的炎症啊，说明眼睛的免疫功能紊乱了，不紊乱，抵抗力比较强，就不会有炎症了。你看啊，这个炎字啊是上下两个火字，眼睛啊把火毒啊当成了营养吸收进来了。为什么眼睛的免疫功能紊乱了呢？因为手术受伤了，这个时候大量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啊攻击眼睛，肝火上行，毒素积累就造成了炎症。不光是外界的细菌病毒感染，关键是人体自身的火毒杂质也在不断的上行。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最彻底的方法不是去调肝肾调脏腑，量太慢了，最直接的方法是通过西域滴眼奇方先清理掉异常的黑胆值，尤其是胆液值这些造火毒素。另外呢，眼睛啊，不管是做过手术的还是没有做过手术的，做完手术以后呢，很多的患者啊容易出现后遗症，白内障复发，白雾又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造火毒素还会伤害晶状体的后囊膜，就像鸡蛋一样啊，打开以后把里面的东西啊都倒出来了，但是啊壳里面还有一层膜存在着，火毒上来之后呢，这个膜呢还会变薄，所以啊就有了白内障复发了。那么怎么办呢？通过西域滴眼奇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酯，还有呢西红花，可以啊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可以化解囊膜和晶体的脱落，变异性的这个细胞酶蛋白给它融化开，排除。

0: 掉，白雾自然呢就下去了，玻璃体混浊飞甲呀、飞眼呀也就可以下去了，也包括炎症。而且关键的是啊，眼睛的自我修复能力、免疫功能提高了，以后呢就不会再得眼病了，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玉见奇方还没有用上吗？
1: 哎，没有啊，所以打电话问，一直说没有药。我们小区啊，也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都在等着呢。
0: 现在全国啊都没有药啊，别让大家干等着了。熊胆滴眼液啊，赶紧啊给大家说说，哎，先用上，等回头啊有除障泽海虎方了，再一起啊内外双修，好吧？
1: 哦，好好。那先给我报名订一份这个熊胆滴眼液吧，回头呢我赶紧跟大伙说一说，让大家都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抓紧时间。熊胆滴眼液的数量有限，估计呢免费领取呢还领取不了几天啊，争取早订、早得早用，好吧？
1: 嗯，好好好。哎呦，那老师我该怎么谢谢你啊，太感谢
0: 您
1: 了。您
0: 别客气啊，将来看到效果以后转告身边的眼病患者就可以了啊。哎，咱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好好好。哎呦，那太谢谢您了，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胡老师。我服用除障泽海虎方差不多都有半年时间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那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啊。
3: 嗯。
4: 我是吉林地区的。
3: 嗯。
4: 我第一要想报名领一份滴眼液。
3: 啊。
4: 第二啊，我有这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3: 嗯。
4: 还有视神经萎缩，我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看我用不用再调调量。
3: 嗯。
4: 我现在一直吃四粒，早晚各四粒。
3: 那我得知道啊，您现在的情况啊是什么情况啊？您说说。
4: 好好好，我原来眼睛有白内障，玻璃混浊、
3: 哦、嗯，
4: 有蒙有雾啥的，还有黑点，还怕光，出门啊、嗯、都得戴个大檐帽戴眼镜。哎呀，不知道我有眼病的人呢看见我这身打扮都笑话呀，说我这么大年龄还赶时髦呢。
3: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72了。
3: 啊，
4: 哎呀，我有这个青光眼呢，还有这角膜匀液，玻璃混浊，眼睛天天干的不行，看五六分钟啊，这眼球啊就感觉发干，眼药水也没少用。
3: 嗯，眼干，眼睛活动不太灵活，是不是啊？
4: 对，不过用这个西域治眼七方，眼睛干涩不知道什么时候感觉不到了。
3: 啊，好了，不干涩了。哎，怕光吗？
4: 哎，看东西啊，不怎么怕光了。看东西现在雾气啥都小多了、
3: 啊，
4: 透亮了。
3: 嗯，视力情况怎么样啊？
4: 原来左眼看不清楚。眼珠子黑眼珠子上面看不透，
3: 嗯，
4: 看两三米也就都费劲呐。因为十多岁的时候啊、嗯、我得过眼病，黑眼球上面长了一层那个云翳啊。
3: 嗯，您今年72岁了，这个角膜云翳差不多得50-60年了。
4: 对、
3: 嗯、这么长时间了啊。现在角膜云翳应该早就发展成角膜白斑了。
4: 应该是，我也不明白，我也没去检查。
3: 嗯，
4: 不过现在云翳退掉了一些了。
3: 嗯，
4: 看东西亮了，左眼是0.1，右眼呢达到0.8，差不多。
3: 啊、哦，左眼是比较重一点啊。
4: 是因为左眼呢有青光眼，大夫让我手术、
3: 嗯，
4: 眼睛动刀了，我有点担心，不想动啊。
3: 嗯、
4: 哎，听你节目，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你说眼睛的病根啊是垃圾毒素堆积，也眼道不通、
3: 嗯，
4: 而且你推广的西域治眼七方是专门治疗眼病的，都觉得现在也已经得有几千年了。
3: 嗯，
4: 哎，我就想这药肯定对症啊，治不好也是治不到坏到哪去，是不是、啊、这么我就下决心买了、
3: 嗯、哎，您听课听得很认真啊、
4: 嗯、
3: 唯一认为啊眼病发生的根源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加，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组织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眼睛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眼病、
4: 嗯，
3: 有些药呢是只针对病灶不针对病根儿，有些药呢是只针对一部分病根儿。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药根本无法穿过血眼屏障， 到达地方，那眼病啊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治好。耳虚治眼奇方呢，是既针对了眼病的病根，又针对了眼病的病灶。首先呢，针对病灶，它可以把眼睛里面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清除掉，让这些燥火毒素不再上攻眼睛，来一个釜底抽薪，眼病的发展势头呢，先给它遏制住。哎，这就是为什么唯要治病快的原因，先控制病情，然后呢，就是打通单眼通道。因为唯要强大的药力能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可以轻松地穿过很多普通大分子药物没有办法穿过的血眼屏障，深入眼底各个角落，精准清理，活化修复，最后呢，营养物质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各个组织细胞，眼病康复的就彻彻底底了。
4: 你说现在恢复挺好，现在我左眼能看十多米了。
3: 不错呀，原来是看两三米都费劲儿，现在能看十多米啊。您目前的情况，两个眼睛都能保住不是问题。眼压现在怎么样啊？
4: 现在眼睛不胀了，眼压也下来了。
3: 不胀了啊。哎，那我就放心了。这个青光眼啊，是导致失明最快的眼病了。现在用西域治眼奇方，首先呢，解决了最重的问题。如果眼压不能降下来，眼睛啊，可能随时都要失明了。得上眼病以后，很多人认为好像哎治不了一样，其实啊那是错觉。您啊多亏当时啊和咱们节目有缘分，而且您的主意拿的也是比较快啊，比较准的，要不然就把这个康复的机会给错过了。您说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决心跟你走到底了。我现在能不能加点量？我想好的更快点啊。
3: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啊治病不在于服用量大就好啊，任何事情啊过犹不及。您现在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加量，早晚各四粒已经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效不更方，继续坚持用这个量，就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的。记住啊，咱们的眼病不是一朝一夕的形成的，所以啊咱们治疗的时候要稳步的来治疗。像上高速公路一样，开的速度太快了，就容易发飘了。
4: 不能加太快啊。
3: 对，稳着来是最好的。您想啊，好得更快不是加量一种方法可以解决，您可以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现在呢，我正在给大家免费发放的熊胆滴眼液，您报名了没有啊？
4: 还没呢，我今天打电话还有一个请求，就是想报名免费领一份啊。
3: 那就尽快报名拿到啊。这个熊胆滴眼液啊，属于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法，它可以直接作用到眼球表面，快速被吸收，配合除胀得海府方使用，咱们康复的速度就可以更快了。而且啊，打药熊胆滴眼液里面用的还是最珍贵的野生的天然熊胆，在药盒上面啊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别看咱们现在是免费发放啊，其实它的市场价格也是很昂贵的，而且啊您在市面上很难自己买到。当然呢，我们这次免费发放的熊胆滴眼液数量并不多啊，也就是这几天的时间。
4: 好好好，那胡老师啊，你赶紧帮我登记上吧，我们当地的电话这个时候也不一定好打，是不是？
3: 那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后期呢记得要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4: 好好好，那就太麻烦，谢谢你了胡老师。你也挺忙的，我也不多打扰你了啊，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眼病朋友们，金胆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节目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